自从有了年度歌单之后，大家对自己听的歌都开始谨慎了起来，因为谁也不愿意在年底朋友圈晒爵士、摇滚、蓝调、乡村民谣这种 top ten 歌单的时候，自己被一首网络神曲《酒醉的蝴蝶》整段拉垮。在野狼 disco 诞生的一年后，这首新晋的网络神曲在几大主要的音乐播放平台一共被播放了超过115亿次。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愿意主动向外界展示自己在听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可能是到2200年都无法消除的鄙视链。在纪录片《老舅》《我也知道很多人讨厌野狼 disco》 中，野狼 disco 的原唱者董宝石也十分坦然地面对了这一点。为什么网络神曲总是站在鄙视链的最底端？

在大众普遍的认知里，网络神曲等于节奏洗脑、没有内涵的口水歌。专业出身的歌手不屑去唱，主流也不太接受这种价值观，但听众却会用点击率告诉你，我是真的很喜欢。在 B 站上，以当专业歌手唱起网络神曲为主题剪辑的专业歌手吊打网红的视频比比皆是，播放量还都非常高，弹幕清一色的都是开口跪。事实上，就算是网络神曲也会有自己的鄙视链。当下定义的网络神曲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某首不知名的网络歌曲突然开始病毒式的烂大街传播，比如早期制霸彩铃界的《香水有毒》、《老公老公我爱你》；另一种则是一些不知名的老歌通过某种途径突然爆梗翻红，继而烂大街，比如500的《Last Dancer》，作为网红想见你的插曲翻红，引爆社交网络平台上的500浪潮。后者比起前者，地位当然又会更高，也更愿意让人接受，至少它是因为被太多人喜欢而唱烂的，而不是本身就很烂。这也是为什么五条人在挑歌的时候，直到听到最后一首 Last Dancer 才最终确定下来。

不仅如此，十年前的网络神曲和十年后的网络神曲也有区别。过去要找网络神曲，直接看手机彩铃下载榜单就可以了。现在找神曲直接刷抖音，比如从前的最炫民族风和如今的下山。前者不管从音乐制作还是演绎层面而言，都是合格甚至达到商业标准化下优秀的音乐作品。但诸如下山、道江行一类的新晋神曲，则屡屡被大众吐槽，歌词乱写，下边乱凑，难登大雅之堂。这种偏见在这些神曲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被固化了。去年播出的《中国好声音》在导师对战的第三轮中，李荣浩给自己的学员选了一首《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引发了各种质疑。最后李荣浩在微博上发文说明，音乐只有你喜欢和你不喜欢这两种方式，只要你喜欢，那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然而同样是选曲，张靓颖在《梦想的声音》上也唱了一首网络神曲《东西》，收获的却是张靓颖倾心演唱《东西》，微博热搜好评如潮。在她开口的瞬间，把这首歌提高了几个档次。四年前的《天籁之战》也被称为华晨宇在节目中的封神之战，经他改编的《我的滑板鞋2016》在极具艺术性和颠覆性的演绎下，这首当年被全民吐槽的网络神曲被逆转为真正的神曲，登上无数人的年度歌单 Top Ten。 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

电话啥事儿？铁子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人家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显然，对于网络神曲根深蒂固的鄙视链地位而言，光会谈喜不喜欢是不足以甩掉偏见的，至少得拿出点真本事来唱唱。事实上，这只是一场歌手为了营业，主办方为了热度，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而已。鄙视网络神曲这种惯例有点像吐槽歌手，观众只追求爆炸和高音的现场，小众和高级就意味着不被接受和名次垫底，因为听众追求的是氛围上来了之后脑子里轰的一脚油门快感。这跟网络神曲重复制造鬼畜节奏嗨点的制作模式是一样的，听众喜欢什么就给他们来什么，演唱者、听众和发行方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快乐。为什么网络神曲这么拉垮还总是被翻唱？原因无他，流量太大。在过去的一年，可能被无数人吐槽过董宝石的野狼 disco， 但架不住一年里几乎是个音乐节目就要唱它。光是翻唱这首歌的明星名单就有陈伟霆、邓紫棋、杨幂、腾格尔、周深、李克勤、撒贝宁、谢娜、王一博、张艺兴等超过十个了，包括新晋流量、顶级明星、实力歌手、央视主持乃至国家队级别的歌手。

在2020年跨年晚会上，四大卫视都有人翻唱《野狼 DISCO》，后来更是直接登上了春晚舞台。总结来看，网络神曲被翻唱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直白的，也就是蹭流量，在音乐节目中选择翻唱某首广为人知的神曲，本身就是一种博取关注、迎合流行的一种行为。比如秦深深组合在《我们的歌》里曾经联手演绎这首《野狼 DISCO》，就连央视新闻里朱广权都引用过《野狼 DISCO》里的歌词，在 B 站轻松解锁百万播放量成就。大众对这种翻唱或是引用的形式比较喜闻乐见，也愿意给流量被消费。第二种是跨界碰撞，其实就是换个人来唱，一般会以改编的形式出现，也就是类似于《月下》这种，由专业的歌手对其进行一些改编，在蹭热度的基础之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是纯看热闹的心态，大众也希望看到一些专业的歌手去演绎神曲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第三种属于比较高级的，也就是被主流接纳，通常是指被主流的电视节目或者主流人群播出或者演绎。一般来说，潜意识中会认为网络神曲是上不了台面的非主流，大家在广场舞或者857土味一下也就罢了，真的被引入正式场合，那是要遭骂的。但春晚其实没少干过这种事，比如古早的老鼠爱大米和吉祥三宝，那都是蝉联当年手机彩铃销量榜 Top 3 的网络神曲。这些神曲当年登上春晚舞台的时候，也没少被主流媒体发文批判低俗化。如果老鼠爱大米能登上2005年的春晚，那么野狼 Disco 登上2020年的春晚也没有什么毛病。对于网络神曲登上音乐节目舞台的态度，其实大波浪乐队的心态也挺好。我们实际上就是想通过这首歌进入中国广场舞的大形势，只要找到那个合适的点去切入，庞麦郎也不会再惊慌了。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依晨，拜拜。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确实很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局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5: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4: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5: 6月21日，父亲节。
4: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5: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4: 节目正式开始，
5: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6: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的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他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5: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7: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一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八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武术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淡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2: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3: 呢个系我最喜欢嘅表情，我永远都俾你咁样笑。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恩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学教恩学漏决议，最后学教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你是否有这样的情致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1: 深深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荷兰是一个地低国，陆地大部分都是围海形成的，所以海拔也低于海平面很多，整个城市也就布满了河道，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乘上玻璃船，四周全部都是透明的，可以毫不费力地欣赏着城市的全貌。两岸17世纪的建筑沿用至今，尽管荷兰人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家门和家车都是袖珍型的，非常小，两层以上的建筑在窗户外都有铁钩，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途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荷兰是生产自行车的王国，如果你的车遗失或者被人骑走的话，就请你骑别人的车回家吧，因为警察是没有空来管这闲事儿的。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0: 就是一阵热。
1: 我们的下一站是到木鞋厂参观，虽然说是厂，但是你千万不要想象成冒着黑烟沉重的楼房，因为它坐落在美丽的别墅街上，一座漂亮的洋房，里面有当地的工人演绎着木屐的制作过程。这种特殊的木鞋是古代人们夏天耕作时穿的，现在人们制作它仅仅是为了放在家里做摆设，或者卖给游客做纪念品。令人满意的是，看到一切和《飞越太平洋》当中介绍的一模一样。房屋的四周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木屐，拿一双拍个照，再买一打木屐钥匙串回家留作纪念吧。

荷兰的奶酪名誉欧洲。接下来我们将会参观奶酪加工厂，进门处是奶酪加工的示范表演，里面有一个小型的商店，专卖奶酪制品和由奶酪制成的各种护肤品。如果大家下决心购买，就一定要把钱算好再买，因为荷兰的姑娘是最怕算数的，如果计算麻烦，她会把你晾在一边招呼后面的客人。尽管如此，荷兰姑娘漂亮的服装和头巾还是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花园般的国度荷兰，旅途在这美丽的地方锁定一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踏上行程，和各位一起分享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

0: 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赏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琼海。车从高速公路转向市区道，就马上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而琼海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开车在琼海嘉吉镇上悠悠闲逛，万泉和风飘来，清爽自然。万泉河岸就紧贴着这座小城流过，沿着河岸开车到了万泉河游览区，这里建起了一个沿河公园，公园中的码头有许多游船，把车停好，上游船悠游万泉河，河面平静如镜，粼粼波光。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从嘉吉镇沿琼文公路往东北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塔，塔高七层，塔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洋和香蕉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琼东县的县城，有一个书生夜梦仙人指路，在这里可以找到神笔，必中状元，而书生果真如此。朝谦得知之后，知道这个地方将出奇才，便特命造塔压住仙气，故名巨魁塔。此塔已经有近7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仍然非常的完美，从塔上的古榕可以一睹岁月沧桑。这个塔在很多的旅游团队的线路当中都不包括，但是对于自驾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很值得一游。从这个塔可以看出海南当年高超的建筑工艺，因为这个砖塔布局以及造型技巧都值得一看。

能让我满意。我唱歌醉人，这好像是天生的本领。我讨厌当明星，只希望引人注意。翻开娱乐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来捐钱，这就是我们的贡献。我不喜欢政治，因为觉得充满阴险，关心社会，可社会。

乌塔前面有个小镇，就是塔阳镇，因塔与塔周围的田阳，所以得名塔阳镇。塔阳的炒粉是琼海著名的小吃，所以也形成了琼海炒粉的风格，油而不腻，用料精细。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从博鳌出来，在上永乡分岔路口拐向潭门镇，一般外地人是不会知道这个小镇的，可是在当地人中，这个小镇却有着非常的地位。谭家公路是柏油公路，路面较小，但是驾车却没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小镇是著名的渔港，据说海南岛能到南沙一带打鱼的也只有这里的渔民，因为这里的海鲜特别的新鲜，这种鲜味也只有你吃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海鲜。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您一

0: 生平安。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5: 关于我对自己开了一枪很多个版本，今天给大家安利的是浩凡的版本，带着一份内心的痛苦和挣扎，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候的无奈和反思。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伤痕，只是有些伤疤藏得很好，不轻易被人发现。有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可能你有迷茫，你也可能会选择逃避或者忽视。那这样的音乐也可能是在情绪波动的深夜当中，你自己为自己冲动的行为所做的反思。

刚我们听到的是浩凡的版本，我对自己开了一枪，我想我心碎了。在歌词当中也唱着对于某些失去珍贵东西之后的遗憾之情，总之这首歌唱情感复杂多面，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人和事儿，同时也让你合适的放手，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真正的释放和安宁。或许这样的音乐是清醒的放过，也是释怀，更多的是无能为力。继续来听听金海心的声音，你知道我最害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震耳欲聋。继续来听听老杜《一人一生一山河》。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
1: I can't stop loving you。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音乐时间，
0: 给你刚刚好的86度。
3: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暖声回望青春遗憾》。青春不留下遗憾还叫青春吗？时过境迁，回忆中的那个他还好吗？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磊的演唱，后来你好吗？有人说这是张磊的亲身经历，在生活的细节当中回望青春里的美好遗憾，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个普通念旧有所坚持，也许有很多你放不开的柔情。所以这样的音乐要献给每一个带着爱情的遗憾努力向前的人。有些人或许真的只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想念。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8: 安然自得，
7: 低音律动的妩媚，
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8: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人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今天在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来自彝族大凉山的声音回响。

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索日格哈的一首《等你》。对，在这样的音乐里，这是立春向暖，带着彝族的一些音乐，在冬日里期盼着春天的到来。一年当中，总有一些日子是难以忘记的，就像一生当中，总有一些人是值得你去珍惜的。接下来听听陈果的声音，《雾之恋》。听

刚我们听到的是雌性发烧女声歌后陈果带来的一首《雾之恋》。我觉得陈果的声音，它是属于那种，实力和美丽集于一身的亮声，用细腻的演唱方式，加上对音乐的理解，当然。每一位音乐人其实对音乐都有一丝不苟的执着，所以说不管是发烧音乐当中你听到的弹，还是经典耐听的一些老经典再次被我们传唱，希望你在怀旧的音乐当中找到了一份别有用心。继续来听听潘越成《说了分离》。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晚上来听到的会是曼丽的一首《爱与痛的边缘》。

原唱是来自王菲1994年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的一首《爱与痛的边缘》，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曼丽《爱与痛的边缘》。我把这样的音乐称之为冷静的失控。我记得当年王菲最后一张用王静文作为艺名的专辑，也因为王菲的个性，这首《深困于情》的歌也被演绎的多了一份洒脱。说到九十年代的港乐，也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初代偶像们的长青以及那年各有各的风格，占据着大陆听众的心智。一首音乐跟你一起来听听这份无需多言的默契，来，十七兄弟藏于人间。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校董会主席习近平勉励我们弘扬加更精神。
2: 采访组，李清标校长您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如今集美大学校董会的情况，以及学校是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学校人才培养工作指示精神的。
1: 李清标，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校董会在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的旗帜下认真履行职责，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校董们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出资出力，许多实业界的校董积极支持学校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共建合作等形式帮助学校建设新学院、新学科，发展科技产业，提供学生实践实习场所，为毕业生就业牵线搭桥。校董们还积极宣传集美大学，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扩大学校在海内外的影响，为学校提供境外办学的信息和思路，推动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对外交流，为学校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近20年来，校董会坚持按照习主席的指示，致力于弘扬

0: 加更精神，持续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学校进入福建省一流大学建设行列，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特色更加凸显，学科水平大幅提升，科研创新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学校影响力持续增强。我是2017年到校并接任校董会秘书长职务的，四年里我走访了数十位海内外校董，一直为校董们弘扬加更精神、办好集美大学的信心、热情和义举深深感动。在学校开启百年新征程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将加更精神贯穿于立德树人、办学治校的全过程，仍然需要用加更精神凝聚校董力量，参与一流大学的建设事业。落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加更先生播撒的希望种子已经在祖国大地和五洲四海扎根发芽，开花结果。100多年来，集美大学为国家培养了30多万名各类优秀专业人才，集大学子以其特有的诚意品格竖起了集美的金字招牌，为学校赢得了民主堡垒、革命摇篮、航海家摇篮、福建财经人才的摇篮等美誉。习近平同志始终对集美大学人才培养工作寄予殷切期望，陈嘉庚先生当年为救国创办起来的学校，应在新时代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勇于改革创新，突出办学特色，我们有能力、有自信构建探索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以三权育人为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切入点，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更加注重学生的自由选择度和多样化成长，更加强调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并重，更加关注人才培养与学校办学特色的紧密结合，探索硕博连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卓越计划 2.0、 联合培养、产业学院、微专业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满足学生多样性、个性化成长需求，培养出更多一流人才，服务国家建设。
1: 采访组，沈灿煌书记您好，请您谈一下习近平同志对集美大学办学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沈灿煌，我曾长期在厦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对于集美大学从组建成立到建立四方联办制度，再到实质性合并这一过程是比较熟悉的。习近平同志对集美大学一直充满深情，寄予厚望。他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强调，集美大学是省属唯一一所办在厦门经济特区的多科性大学，办好集美大学对促进我省高等教育发展、推动福建及厦门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加强闽台教育交流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担任学校校董会主席期间，他对集美大学办学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亲自指导解决学校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集大发展指明了办学方向，奠定了坚实基础。1999年学校实质性合并后的3年间所取得的改革成果，为未来发展赢得了巨大发展空间。正是得益于实质性合并的头3年，此后仅仅用了10年时间，学校就实现了学位授予层次的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完整的学位授予体系。应该说，这离不开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推动。如果当时学校没有抓住机遇，果断决策，现在要建成这个规模的新校区是不可想象的。集美大学坚持加更精神立校、诚意品格树人的办学实践，为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探索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可以说，集美大学的组建和改革 特别是在投入机制和服务方向上的改革，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习近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投入要多元化，要找钱。他说，教育不是象牙之塔，产学研要有机结合，要和实际和地方相结合，要思考学校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为厦门做了什么。办学要更加密切地和地方联系在一起，更有针对性。时至今日，这些话语依然掷地有声。高校办学经费来源更加多元化，学校校董会发挥着重要作用。站在新起点上，集美大学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校庆贺信精神为指引，紧紧锚定习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发展蓝图，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的重大机遇，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施更多创新项目，转化更多研究成果，培养更多专门人才，扎根厦门，服务全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

0: 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逐浪享清凉，清水经济热浪翻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4个宁可、3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3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4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8: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 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3: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五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8: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3: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一园一品体育特色建设，通过打造特色体育课程，拓展运动空间，让孩子们在快乐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近日，记者走进建盛幼儿园，暑托班的孩子们正在做冲锋小战士团体操。作为我市体操实践园，建盛幼儿园将体操定位为体育课程特色。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0: 能全面发展幼儿的力量、协调、平衡等基本能力，同时呢，还能涵养勇敢、坚持、协作等品格，最适合我们园所的这个幼儿发展的。
3: 在建盛幼儿园，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加一小时户外自主游戏加 N 个生活化体育微场景的全天候运动体系已运转成熟。在大班小红军长征情境体能大循环中，小朋友们俯身冲刺，跳上矮跳箱，翻身攀上 1.4 米高箱，侧身跳下落在垫子上，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0: 遵循小班玩起来，中班练起来，大班站起来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单杠小班呢它只需要悬垂，中班呢会尝试平移，大班呢是挑战支撑前翻下等稍微高难度一点的动作，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年龄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难度。
3: 除了课程设计，该园还在空间拓展上下足功夫。该园打破传统操场局限，树立空间及运动场理念，实现室外全域覆盖，室内扩容增效，设置南中北三大运动区域及13个不同主题的自主运动游戏区，投放体育器械和游戏材料。文化厅、走廊和闲置教室被改造成室内体操区，设有海洋球池、攀岩墙、杆桶游戏室等，破解阴雨天运动难题。城关幼儿园背靠西山公园，坐落在大自然中，是一个天然的园中园。百米外的小山坡上，孩子们拖着五颜六色的滑草板爬上土坡，一溜烟从坡顶滑到底，笑声远远传开。城关幼儿园副园长陈丽云：
7: 日常活动呢，我们开设像晨间体能大循环呀、户外灵动时光等等，就是保障孩子每天都必须有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西山的实地，结合园内园外，每周呢开展4天的联动活动。
3: 星星乐园是园内一片原生态小树林，以斜滑绳和平衡绳为核心玩法，锻炼幼儿身体控制力与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幼儿园还开设击剑、网球、体操等特色社团，实现全员锻炼加特长培优双向发展。 同时依托临近实验小学的区位优势，每月组织大班幼儿开展定向运动体验，帮助孩子熟悉小学。

0: 环境。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衢州市一文一武幼儿体育专项行动，树立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伴随一生的育人目标，开展一元一品体育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幼儿身体素质与综合素养。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1: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啊，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州市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1: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1%， 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6.3%、117.7%、13.7%、24.3%。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95.7%、70.8%、10.7%。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盛夏热浪翻滚，市民对清凉的向往化作行动，有人一头扎进公开水域尽情畅游，有人带着一家老小在水上乐园撒欢，有人钟爱体验水上项目，还有人钻进山区溯溪避暑，掀起江城清凉消费热潮。下午3点左右，虎山街道石坑湖公开水域游泳场所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市民三五成群陆续赶来，换上泳衣，戴上泳镜，一头扎进碧波之中畅游。现场航道线、跳水台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游泳爱好者提供了专业的运动环境。今年江山推出4处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石坑湖便是其中之一。场所负责人林世晓：
2: 也就是外地人也是很多的，有各个地方，像绍兴啊那些地方，福建、江西，他们都会跑过来，这是都是开着大巴车过来的。开放时间是我们是早上是4点半就开始，到早上9点钟关门，然后到下午是12点多，到晚上6点半这样关门，这样在这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过来的。
0: 如果说也能游场所是游泳爱好者的首选，水上乐园则承包了全年龄段的夏日乐趣。在上虞镇李坪村的泡泡云野水上乐园，水上滑梯、水屋、水寨、人造冲浪等项目人气火爆。负责人龚林峰：
3: 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可能200人左右，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差不多有400-500人。今年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新的露营烧烤区，它可以钓鱼，然后的话平时的话团建也是比较适合的。
0: 游客周凯奇：
4: 暑假的话我妈已经那个我爸妈带我来过2次了，都挺好玩的，最喜欢的话就是这个大波浪了。
0: 川激流、月险滩，对于喜爱挑战的游客来说，炎炎夏日山野漂流不容错过。经过14年持续打造，念巴都镇覆盖山峡谷漂流已成为省内外知名的体旅融合项目，其中激情漂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除此之外，市民在今夏还有了更多元的亲水选择， 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于2025年12月完工，配套打造的三江化湾、青葛蒸馏等节点，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专属乐趣。我市推出2026年来江山过暑假主题攻略，串联清水节点、非遗体验、打卡互动等内容，提供一站式避暑漫游地图。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福特县那枚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暴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那么你与了闯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糕昂选老决议最好雪糕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当时的太史令在各国都是重臣，有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两大优势，一是编修国史，可以史为鉴，劝谏国君；二是掌天文星象，可代天传言，劝谏国君。敬畏祖先，敬畏上天，恰恰是天下发动的根基。一个对祖先足迹与上天机密都了如指掌的太史令，其进言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分量。一言罢了，殿中一阵微妙的肃杀沉默。妙极妙极！孟尝君突然大笑起来。太师乎，我倒是猛然想起，齐国这些年不顺，原是你这败相破国了。这奸塞阴损，喉不寒声，一副孤寒萧瑟，整日老鸭般呱呱聒噪，岂能不破相败国？诸位说说，如此之人该当何罪？
1: 孟尝君，你岂有此理？
0: 燕护本斯文老名士，面对这尖酸刻薄的细节，又羞又恼，一时大

0: 窘，浑身颤抖的说不出话来。孟尝君大辱斯文，成何体统，该当治罪。陈丁嘶声高喊起来，石元老一片呼应，成何体统，该当何罪，喊成了一片。孟尝君哈哈大笑，斯文，你等还晓得斯文，整个一通狗屁，臭不可闻，破相败国。我王明察，如此大臣成何体统啊，石元老一变声的叩头嘶喊起来。齐宣王不耐之极，啪的一声排书案，术士之言枉为大臣，若再无话说，本王退朝。这一下发作，大厨老臣们预料，一时冷争，后悔与孟尝君纠缠了。我王荣禀，一个苍老的声音缓慢地回荡开来，这次却是另一个颇具神性的人物开口了，他是太庙令陈深。太庙是王室供奉祖先的神圣庙宇，太庙令便是掌管太庙祭祀的大臣，通常但有大事，国君都要到太庙祭祖，一则请求祖先庇护，二则在祖宗面前占卜吉凶。因了这两个特殊用场，太庙令成了巫师与卦师的化身，分量与太史令不相上下。这陈深与陈丁一样，都是王族远支，但他有一处为别人所不及，是石元老中唯一的在职大臣，也就是还没有退隐。陈深似乎很茫然，谁也没有看，声音很是稳当实在。我王以田文为上将军，此乃实察也。田文本是晋国君庶子，生性顽固奢华，蒙先王重用，力敌封君，却从来不悟经国之道。此人大养门客几达三千余，封地私兵亦有万人之众，更令人咋舌者，田文在封地烧毁全部利农债券，收买民心，竟敢公然称为狡兔三窟。此等人物一旦握兵，臣恐做大为患，成伟大不掉之事。其实我王何以自处乎？随着元老们的奏对，齐宣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陈深刚刚说完，他便拍案怒道，尔等元老如此捕风捉影，当殿流波蛊惑之词，算得国事对策吗？本王不听也罢，尔等下殿去。
1: 我王诧异，
0: 陈定高声抗辩道，
1: 原是我王许臣等进言，更逼臣等将密事公开，既已言明，我王便当批驳有道，何能不了了之？
0: 其余元老们也抖动血书同声附和，
1: 老将军所言极是，我王不能不了了之。
0: 那一片苍老的头颅一齐叩地咚咚，没有一个人起来。齐宣王是一下子愣怔了，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这些元老们显然有备而来，大有以死剑威胁他就范的意味。骤然之间，齐宣王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孟尝君面色铁青，碍着方才弹劾他的恶言，他只有等齐宣王命令行事。齐宣王一愣怔，急切间也不知如何扭转这个僵持局面了。臣齐我王，请准苏秦与元老们辩驳国事。苏秦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好。齐宣王立即拍案，丞相尽管伯南，本王洗耳恭听。敢问陈丁老将军，所谓三辩破国，出自何典，亦或何人杜撰？苏秦开口了，
1: 这与你何干，只需站得大道公理便是。陈丁

0: 满脸涨红。苏秦哈哈大笑，哈哈哈，只可惜也，全然信口雌黄。瞬息之间，驰骋六国朝堂的名士气度在苏秦身上又神奇地复活了。他在元老们面前悠闲地踱着步子，目光却始终盯在陈丁的脸上。顺势而动，应势而兴，此乃三千年来邦国兴亡之大道。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舜变尧，禹变舜，商汤变夏桀，周武变殷纣，平王变西周，三家分晋变春秋，李悝新法变战国，商鞅新法变强弱，亘古三千年，一个变字囊括了天下风云。善变者强，不变者亡，岂有他哉？战国以来，魏国两代巨变而成霸主，魏惠王没有第三变而一落千丈，秦国两次小变，初步的函谷关一步，孝公与商鞅第三次大变而成天下第一强。所谓三变破国，可曾在一个国家应验？见元老们喘息一片，目光却显然不服，苏秦口气一转道：再说齐国，太公田和之变在国体，先君齐威王之变在吏治，既非法度完备，更未触及根本。根本何在？在于田制、封地、吏农、政体四大政界。我王第三变，正是要真正彻底的像秦国那样变法。这第三变，恰恰是齐国强大之根本，是齐国统一天下之起点。否则，只有任秦国欺辱而不能战胜。诸位倒是说说，究竟是三变强国，还是三变破国？元老们瞠目结舌，无一人说话。孟尝君冷笑道：我看这三变破国改为三变破贵才妥当，不怕丢失封地，你等胡乱聒噪个鸟。最后竟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孟尝君无礼。太史令晏户突然喊了一声：纵然变法，也不能用外臣。荒唐荒唐。孟尝君呵呵笑道：敢问太史令，先祖燕平仲祖居何处啊？
1: 祖上来地已无，孟尝君岂能不知？
0: 我知，你不知啊。那时的夷吾是齐国吗？若非齐国，先祖燕平仲不也是外臣？我田氏原是陈国人，岂不也是外臣？还有你陈丁，不也是外臣？说说，在座者谁个不是外臣？岂都是外臣？你在这里猖狂个鸟！孟尝君又狠狠骂了一句：
1: 天文无礼呀！
0: 晏户嘶喊一声，再接不上话来。陈丁突然嘶声哭喊：
2: 天文言行粗蛮，狼子野心，我王万不可重用。
0: 一声大喊，殿中竟出奇地静了下来。元老们惊愕的是陈丁乱了章法，一时不知如何跟进。按照邹忌的谋划，只可全力猛攻苏秦，对孟尝君只能是点到即止。孟尝君毕竟是王族近支，且此人手握重兵，生性粗豪刚猛，若一时激怒便是大祸。然则今日孟尝君斜刺里杀出，嬉笑怒骂，是元老们颜面无存，却也是邹忌无论如何想不到的。陈丁一时愤激，当众公然对孟尝君正式发难，元老们如何不暗暗惊慌？齐宣王的惊愕在于他猛然意识到老贵族们明显是攻击孟尝君，实则是要将他孤立起来。一身冷汗之际，齐宣王却拿不准是否在此时处置这些元老，毕竟他们在齐国也是树大根深了。孟尝君却是一牵扯到自己，就要看齐王意思，总不能自己出令 将这些鸟们拿了，一时也只能沉默。陈老将军，当真斯文扫地也。还是苏秦开口了，笑容里充满了蔑视。大臣风范，弹劾当言之凿凿，岂能以私愤戏弄君臣于朝堂？言行粗蛮，便是狼子野心。你陈丁也做过上将军，一身丧服，当地呐喊，鼻涕眼泪，又何止粗蛮？简直就是公然不守臣道，岂非更是狼子野心了？苏秦口气一转，孟尝君身负先王重托，以特使之身奔波合纵抗秦十余年，有权如斯，无权如斯，岂曾伸手讨过封地，要过职权？今我王委孟尝君以上将军重任，孟尝君却将王命兵符交还我王保存，王不出令，上将军不动一兵一卒，更有动人处，孟尝君决意在变法之时自请交出封地，将悉数门客交于军中，组成猛士之旅，派驻要塞。此等胸襟，耿耿可对日月，何来伟大不掉，何来狼子野心？苏秦这番话当真令元老们心惊肉跳了。果如苏秦所说，孟尝君交出封地，交出门客，这变法还有谁能阻挡？骤然之间，元老们放声嚎啕起来。齐宣王厌恶地挥挥手，下去下去，再有此等蛊惑之词，重重治罪。元老们灰溜溜地出殿了，那三幅血书却被苏秦指派的内侍留了下来。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五，东海之滨雷电声。元老贵胄们公然发难，促使七国政局发生了急促的变化。齐宣王本来是打算推行一种渐进性的变法，慢慢消磨元老贵族层的愤懑，但在十元老血书丧服闹殿之后，齐宣王感到了一种骑虎难下的难堪。贵胄们已经对变法打出了鸣金收兵的号令，变法大臣也已经与元老们做了面对面的较量，剩下的就看他这个国君如何决断了。若按照原先谋划，按部就班的慢慢来，显示两面丢失人心，既不能满足元老们的要求，也使变法新派失望。若停止变法，罢黜苏秦与孟尝君，则无异于王室接受了贵族的辖制，而且将永远受到旧贵族们的胁迫。演变下去，难保田氏王室不会成为当年的姜氏公室，被人取而代之。齐宣王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但保住王爷社稷这一点还是不会退让的。那日元老们出宫后，齐宣王心神不定，也没有与苏秦孟尝君再商讨，只将自己在书房关了一日，反复思忖，自觉只有一条路可走。次日掌灯时分，苏秦与孟尝君奉命从密道进宫，君臣三人商议了整整两个时辰。临淄城楼的雕斗打响四更时，苏秦与孟尝君出宫了。临淄城两座最有权力的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满府灯火通明，大门快马连出，官署吏员穿梭，如大战在即一般。早晨起来，国人惊讶地发现临淄变了，城门、官室与行人过往的街口都贴上了一幅幅白绢大告示，下面还有小吏看守着给行人读讲。王宫、城门、官署的守军兵将都变成了生面孔，向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为中原人所心目的奇士六街，每个进出口都有了一排长矛大戟的武器。

平日只有车马进出，行人却是寥寥。按照官定名称，这条街叫做玉关街。六尺坊只是市井国人的叫法而已。六尺说的是摇车上的伞盖，大凡六尺伞盖的摇车都是高爵高官，而这条街近州的摇车几乎见不到四五尺的车盖，于是市井间就有了六尺坊这个叫法。这个别称响亮生动，于是众口铄金。玉关街本名竟被临淄人淡忘了。陈丁的府邸在六尺坊的中间地段，他是老军旅，虽然年迈，却是每日四更必起，熟悉完毕便在雄鸡声中练剑品茶。前日入宫铩羽而归，一肚子愤懑，本想立即到田齐渊找邹忌再行谋划，但想想还是按耐住了。去得急了，这个老琴师又要笑他沉不住气了。但更重要的是，陈丁要看看齐王这几天的动静。他料定元老们的血书进谏，纵然不能使齐王回心转意，也必定给齐王积了一盆冷水，吓了他一大跳，必定使他冷静思虑，放慢变法的步子，疏远苏秦与孟尝君。存了这个想头，陈丁倒也没有过分折磨自己，照样四更离榻练剑品茶。这日早早起来，在淡淡海风中练完了剑，便在池边茅亭下好整以暇地煮起茶来。清晨煮茶，陈丁从来不用仆人，都是自己动手，为的是要煮出当年军营那种粗艳的茶叶味儿。仆人侍女们做得太惊讶，没了那股粗朴的土腥味儿。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管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

0: 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

0: 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3: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2: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3: 6月21日，父亲节。
2: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3: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2: 节目正式开始，
3: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4: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倒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抱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小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5: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三五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三五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三五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两三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三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迪，
1: 爸爸，
0: 爸爸，
1: 爸比，
2: 我爱你。
3: 感谢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4: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3: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4: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3: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端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4: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3: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4: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3: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5: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3: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

0: 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人，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
1: 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2: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1: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2: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1: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2: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 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香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部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5: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整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4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6: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5: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7: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了，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边来的。
5: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8: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创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4: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9: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4: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1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2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3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3: 聚焦三农。
4: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 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6: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笋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4: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10: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4: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11: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3: 乡村采风，
5: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盘活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12: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5: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13: 我发现这
12: 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它把那个毛氏主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5: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5: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1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1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5: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15: 救命！
16: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3: 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

0: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二十集，辛弃疾认为重视荆襄，重要的是加强荆襄守备。他的具体建议是：自江以北，去襄阳、诸郡和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势不稳，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陈、袁、晋、李、常德和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一区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建相望，东西连亘，可前可后，专任鄂主之责。按这个建议，重新划分了荆西南路、荆湖北路区域，选择有能力的人任安抚使，两路相互配合，相互照应，以巩固城防。但还希望光宗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一然金汤万里之固。这里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人的问题，要任贤使能；一是物质问题，要修车马，备器械。做到了这两样，国家自然固若金汤。宋光宗对辛弃疾的召对比较满意，任命他为太府少卿。太府是国家和宫廷的财政部，掌管钱财和库藏，少卿是副职。太府少卿与大理寺少卿属同等级别官员，转了一圈，16年后又任少卿，没有提升。但中间被罢官闲置，能重新回到这样的位置已经不容易了。辛弃疾刚直威严性格，可能比较适合做地方官。半年之后，宋廷再次将他外放，回到福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官职为朝散大夫，高于过去的奉义郎，知名家集英殿修撰，高于过去的右文殿修撰。无论山林还是中鼎，有一种遗憾叫功业难成，有一种纠结叫欲罢不能。辛弃疾又回到了帅臣的位置上。福建情况与江西、湖北不同，福建多山少田，又比邻大海，所谓穷山恶水，吏华民刁，一向是朝廷最为头疼的地方。辛弃疾上任后，着力解决三件大事：经界、超盐、基道。中国古代的税制分人丁税和田亩税两种，在贫富差距广泛存在的情况下， 按人丁征税显然不公平。古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大多来自农业。一个穷苦家庭没有土地，再要按人头缴纳过重的赋税，显然无法承受。唐朝后期实行两税制，即每年夏季和秋季两次作物成熟后征税，故称两税制。两税制是田亩税，取消了人头税。总体来看，这是税赋方面的进步。两宋沿用唐后期的两税制，征收的标准是田亩，田多征税多，田少征税少，按说比较公平，但时间一长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每个家庭拥有的田亩数，国家需要登记记入档案作为收税依据。两宋交替时期，国家战乱，土地兼并严重，土地状况发生了改变。比如张三和李四两家过去都有五亩耕地，都按五亩纳税。战乱中，李四生活艰难，被迫将土地卖于了张三，张三家土地变成了八亩，李四家只有两亩。但按过去登记的档案，两家还是各按五亩纳税，这样就造成了税赋不合理。李四生产的粮食不够交租税，只会愈来愈穷，穷则思变，会沦落为盗贼，甚至揭竿起义。朝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高宗绍兴年间重新丈量统计登记各户土地，作为新的纳税依据。这种做法叫做清界。本来清界之后，税赋方面应该不再存在问题，但当时闽南漳州、泉州、汀州因有贼寇和白旗作乱，经界未能实行，所以这一代社会问题尤其的突出。赵汝愚有一奏章，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纳税情况：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彼遂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以革，遂将逃亡税赋均集建存林堡。林堡又去，则辗转集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华之家，不纳税赋，依强者为之称守，则群弱者从而复之，至有一乡一寸公然不肯纳偿赋者，民众不堪税赋就要逃亡，有关部门没办法向上交差，又不愿把税赋延缓到明年，就把逃亡者的税赋强加给了邻居，邻居不堪重负也逃了，没办法，最后辗转将税赋加到那些贫弱民众身上。如果有一家强横狡诈的人不交税，那些贫弱之民就会纷纷响应，这样下来竟然出现了一个村一个乡公然不纳税的情况。夫人证必自经界始，千年之前孟子就指出过经界的重要性。1190年，朱熹知漳州，向朝廷请求经界。朱熹意识到了经界可能会有很大阻力，上奏章

向朝廷打预防针，说此法之行，平民下户虽所深喜，而豪民华丽皆所不乐，喜之者皆单弱困苦无能之人，故虽有诚恳而不能一言自达，不乐者皆财力辩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怀虽实私意而善为说辞，以获群听，恐胁上下，勿以避忌其私，而贤士大夫知喜安静厌纷扰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风举妾，则为不可行之说以助其事，此则成不能无将不得行之律也。经戒会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遭到富豪华丽的反对，下层民众不善表达，富豪华丽则能言善辩，混淆视听，士大夫们又不能深入考察民情，反而支持富豪华丽，这是实现经戒不能不考虑的阻力。得到朱熹的奏章，光宗皇帝表示先在漳州一地实行，看看效果。圣旨下来的时候，春耕春种已经结束，庄稼渐渐长成。为了减少扰民，朱熹决定第二年再进行经戒。尽管如此，反对的声音已经甚嚣尘上，一些大臣也纷纷地建祖经戒。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光宗皇帝下诏暂停此事。恰巧次年，朱熹长子朱熟去世，朱熹伤心欲绝，无心政事，于是辞去职务，迁居建阳。辛弃疾到福建赴任，朱熹特地嘱咐他，希望能完成自己未尽的经戒大事。辛弃疾在提点行于任上巡视各州，在充分调研了解情况后，向皇帝建议，天下大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张、全、听三州皆为经戒，张全民颇不乐行，独听之民力无高下，家无贫富，常有情也，且其言曰，苟经戒之行，其间条目官府所虑未将害民者，官不必虑也，务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经戒为上。这里辛弃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义为公，只要是老百姓愿意做的就容易做成，这是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的新发展，做事不但要为民，而且呢要取得民众支持，按老百姓要求去做。漳州、泉州的老百姓要求经戒不太迫切，而汀州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并且愿意自行组织开展经戒，官方不需劳力劳心，又有利于安定团结，何乐而不为之？辛弃疾面临的第二件事就是抄盐。在古代，盐是特殊商品，每家每户都要用盐，消耗量大，而产地有限，只限于海边或者个别咸水井湖，也就是说盐便于垄断。春秋时齐国临海是盐的主要产地，齐国名将管仲是位大经济学家，他首创盐业官营，就是把食盐的经营权收归官方，这样政府可以赚取巨大的利润。因为管仲的这一创举，齐国很快成为各个诸侯国中最富裕的一个，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以后历代都非常注重对食盐生产销售的管控，政治清明、财政宽裕时，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户经营食盐，政局动荡、国家财政紧张时，又要严厉打击盐业私营，由国家垄断盐业，任意操控价格、攫取财富。宋代政治较为清明，商业十分繁荣，但南宋之后官吏冗员多，战备开支大，财政吃紧，全国盐业政策不太统一。比如福建总共一府五州二军，靠海的所谓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军，实行盐业经营准入制，叫抄盐法，就是官方

0: 型盐钞卖给盐商，盐商凭盐钞从盐厂购盐到市场上销售，而不临海的所谓上四州、建宁府、南建州、汀州。上五军不产盐，实行盐业官营，只允许官方买卖，不允许私人进入这个领域。相比较而言，抄盐法更具活力，私人经营有竞争，服务好，价格低，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而官营盐业弊端很多，比如盐业官员损公肥私，把经营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比如垄断经营，强买强卖，比如垄断价格，肆意加价涨价，这些弊端最后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所以上四州要求像下四州一样变革盐业制度，推行抄盐法。辛弃疾果断在四个州推行抄盐法，不料又起波澜，受到朝臣非议。此前广西也曾推行抄盐，但效果不太理想，原因是到官方办理营业许可证及买抄的盐商太少，致使抄盐法无法实施。广西在当时属于边缘贫穷之地，大约民众呢不善经营，所以抄盐积极性不高，但朝臣以广西变革失败为由，意欲要求福建也停止变法，于是辛弃疾上书辩解。福建抄法才四月月，客人买抄即登第一年所卖全额之数，只缘变法之初，四川客抄折令通行，而汀州最远，汀民未及搬运，而三州之贩私盐已翻抄入汀，侵夺其额，汀钞发泄以致少缓，官吏取以借口破坏其法。今日之意，正欲行之汀之益州，奈何因噎废食也，故曰抄盐次之。同广西相反，汀州发放盐钞过多，四个月就超过了过去全年销售食盐的总数，引起人们的担忧。辛弃疾分析原因，是因为汀州距离录制福州最远，那里的盐商还没有买超贩盐，外地的盐商已经进入汀州抢占市场了，这属于市场的合理流动，不应该大惊小怪，更不应该因噎废食。向皇帝解释清楚了经界和超盐的必要性，辛弃疾下大力气推行这两种政策，特别是在汀州试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福建滨海自古有海盗出没，特别是民生凋敝的时期，一些渔民不堪压迫，落身为寇，游荡于海上，夜间或农忙时节到岸上抢掠，形成匪患。福建亦多山，人口稠密，耕地稀少，山里又是匪寇理想藏身之所，出入无形，很难缉拿，所以福建一直是匪患严重的地方。考虑到民众安全和政局稳定，防止海盗和山贼侵扰，辛弃疾打算仿效在湖南创建飞虎军的做法，在福建编练一支军队。编练军队首先需要钱，辛弃疾想出一个办法，他压缩各级日常可有可无的公务开支，尽量的节省服费，专门设置一所备安库，把节省下来的钱存储于备安库之中，积少成多，集腋成裘，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备安库存钱达50万贯。50万贯有多少钱？据《宋史·直官志》，宋代一个县令的月薪是15贯，丞相的月薪为300贯。另据计算，当时50万贯能买米20万担，一担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即1200万公斤。辛弃疾拿着50万贯中的一部分，抵20000担粮食，备战备荒，解决了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招募新兵，扩充队伍，锻造武器。辛弃疾打算将军队扩充至10000人，打造10000副铠甲，但是未等他雄心勃勃的计划付诸实施，朝廷的免职文件就已经下达了。原来 再次有言官弹劾。1194年7月，左司谏黄艾说他残酷贪滔，奸赃狼藉，朝廷将他罢官，免去他知福州和福建安抚使的职位，连吉英殿修撰这样的荣誉职务也降为秘阁修撰。这时离他上任刚刚一年。同年宋光宗逊位，妻子宋宁宗即位。次年10月，言官们不依不饶，御史中丞何旦弹劾他酷虐剖敛，言躺葬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直至他将国库占为己有，朝廷又撤销了他的秘阁修撰贴旨。宋宁宗庆元2年，言官再次再补一刀，弹劾他骄横肆虐，滥杀无辜，一意孤行，朝廷又免去了他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幽观的虚职。至此辛弃疾再次成为了一布衣百姓。很有意思的是，辛弃疾第一次被免官时刚建立起湘军飞虎军，被认为从中牟利，草菅人命，军队建立起来了，人被免职了。第二次正着手建立湘军，刚有风吹草动，还未有实质性进展，就直接让卷铺盖走人。这两者绝不是巧合，奸贪凶暴固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不愿地方势力做大，特别是不能容忍一支强大的不受中央直接领导的地方军，才是朝廷必须采取措施的主要原因。有宋一代手握重兵，相当于挑战朝廷底线，是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辛弃疾的仕途悲剧正源于其强大的军事才能和强烈的抗敌意识，而这就是辛弃疾个体优势和孜孜以求的目标。当辛弃疾遇到宋代的政治军事体制那一刻起，悲剧就不可避免。本来在苻坚任上，辛弃疾就颇多感慨，经常在隐士之间纠结万分。他知道自己的处政方式过于张扬，过于威严，为官场不容，因此早有去国怀乡的心理准备。然而就此挂冠而去，功业难成，心有不甘。这种欲罢不能的心绪多反映在此时的词章中。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然西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霞树苍江对起，过危楼，玉飞环脸，元龙老矣，不凡高卧，冰湖凉殿，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福建路南建州有一处名胜叫双溪楼，因位于建溪和桥川两条河流的交汇处而得名。辛弃疾曾登双溪楼填两首词，另一首《瑞鹤仙》风格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基本一致，一边是举头西北浮云，一天万里须长见的豪情万丈，一边是不妨高卧，冰湖凉殿的心灰意懒，最后只能问何人又谢，片帆沙岸系斜阳栏。无论山林还是钟鼎都心无心期，欲归未得，而如今终于归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经

0: 里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楼顶，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猛快，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

0: 太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福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一点儿经常被中原腹地的士人官绅忽视。春秋越国被灭，勾践后裔南迁至此，融合当地土著，建立城市，视为福州。东晋士族衣冠南渡，福州渐渐繁荣。唐代设府，五代时这里为闽国，宋代时为福建录制。张伯玉、蔡襄、程师梦、曾巩、赵汝愚、梁克嘉等名人相继主政，福州一时经济发展，文化昌盛，为东南名都。福州北面横跨平山，南面环抱虞山，中部有乌石山，因此有三山的美称。辛弃疾从1192年春赴福建任职，到1194年7月罢官，中间有半年时间在临安，其余两年均在福州。这是他知滁州之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自然山水亲近，情意绵长。自是三山颜色好，更是雨昏烟降，在辛弃疾眼中，福州的风景无与伦比。福州的夏天平野千里，绿柳成荫，加上西湖水色潋滟，真是文人雅士的好去处。杭州有西湖，风景秀美，是京城达官贵人休闲游玩的地方。苏轼曾作诗赞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把西湖比作春秋时越国著名美女西施，无论怎样打扮都是最漂亮的。福州也有一座西湖，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郡守严高所造，唐末时就成为是游览胜地。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同属海滨湖泊，风景多有相似之处，只是福州西湖要比杭州西湖小许多，可谓小西湖或袖珍西湖。文人看湖山，辛弃疾府衙在福州，自然是这里的常客。他为福州西湖填过许多首词：翠浪吞平野，万天河谁来照也，卧龙山下烟雨偏意情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艳玉，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好难写，诗人立入西湖社，既风流重来首重，绿荫成野，陌上游人夸故国，诗里水晶台榭。更赋到横空青叶，粉黛中州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下。题序中的赵丞相指赵汝愚，1182年、1190年，赵汝愚曾两次知

0: 抚州兼福建安抚使。在第一次率闽时疏浚西湖，但被质疑耗费钱财，受到非议。1191年赵汝愚调任吏部尚书，重新启用辛弃疾为福建提刑。1193年升至枢密院士。1194年宁宗即位，命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右丞相。福州西湖北面有座小山叫卧龙山，四周则稻田土翠，因此词中才有翠狼吞平野，晚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这样的绘景之笔。福州西湖既然与杭州西湖同名，风景又略相似，此人自然要把二者放在一起对比。烟雨偏宜情更好，化用苏轼描写杭州西湖诗句说，福州西湖下雨天虽然很相宜，如果晴天会更美丽。苏轼将杭州西湖比作西子，那么辛弃疾说，福州西湖相当于西施出嫁之前的模样。少女出嫁之前待字闺中，青春活力，天生丽质，但缺少精心梳妆粉黛打扮，这正是福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异同之处。有一次他和赵汝愚水调歌头韵，同样用西子比西湖，说与西湖客，观水又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石观。眼喻指水中的大石块，说福州西湖中的大石块与三峡中的瞿塘峡可有一比。三峡水流湍急，险滩暗礁很多，有谚语说，艳遇大如马，瞿塘不可下，艳遇大如牛，瞿塘不可留，艳遇大如浮，瞿塘不可出。卧龙山下也有巨石，因此词人才有这样一笔。这里的艳遇又暗喻政治上的险阻坎坷，下一句承接这一暗喻，写外人责难赵汝愚，疏浚福州西湖事，中有句好难写，中间的隐情有几个人能够说得清楚呢？含蓄地为赵汝愚鸣冤叫屈。文人爱结社，多以名声命名，因此以西湖社指文人的结社唱酬活动。赵汝愚疏浚西湖虽惹人非议，但如今文人们来到这里诗词唱和，当年新栽的幼树现在已绿荫如盖矣。这是以西湖的心声比拟赵汝愚政治生涯的蒸蒸日上。和赵汝愚韵的水调歌头中也有类似的句子，如众柳人今天上，众柳人同这首词中的绿荫照应，指赵汝愚，陌上游人，所以下五句写五代闽国时这里的繁华。闽王在这里建水晶宫，水榭歌台，空中廊道，后宫佳丽往来不绝，他们在这里笙歌妙舞，然而往事如梦，如今当年湖中鱼鸟现在还有幸存的吗？何况一世繁华，只有堂上飞燕，春去秋回，年年复始，现在又来消度这漫长的夏日。这首词描写的是福州西湖夏天的景致，又兼怀赵丞相，颇有吊古风格。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感叹时光流逝，感叹物是人非，感叹世事无常。但主要基调还是为赵丞相唱一曲赞歌，又有一首小重山，意写福州西湖。绿掌连云翠浮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叫且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小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这是西湖的夏天，写与客同游西湖的快乐。这样纯粹的快乐，在稼轩词里并不多见。福州还有一座万象亭，也是辛弃疾爱去的地方。万象亭是1144年 福州郡守、著名词人叶梦德所创。如同辛弃疾之滁州修殿枕楼一样，叶梦德在福州有一定的政绩后，修建了万象亭，因登亭能一览四周风光，因此得名。万象亭建成后，韩元吉曾为之作赋，如今韩元吉已去世数年，而万象亭犹在。福州的秋天，黄花堆积，秋意盎然。北宋黄常曾写福州秋天，上三山处最宜秋，福州秋天颜值最高。词人辛弃疾怎能错过这最宜的秋天？重阳节前一天，他登上万象亭欣赏这秋意，却又难免感叹人生易老。叹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唯有黄花如旧。万象亭中替酒，酒仙阁上浮头，乘鸦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重阳节号称老人节，所以自称衰翁的辛弃疾格外挂心，不想如此却错过了中秋。中秋已过，万木凋零，登亭四望满目萧条，正剩下菊花还有一些生机，不禁感慨万端。酒是消愁的欢薄，岁月不懂我，只有酒懂，所以举起壶觞，一醉方休。城头的乌鸦在叫我回去，而我却对三山的细雨斜风流连忘返，醉了也不想归。小令明白如画，却道尽人生暮年风景。福州的冬天，辛弃疾最爱的还是梅花。鬓绕梅花酒不空，齿牙痨在莫欺翁。恨无飞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叶中。冰作骨，玉为荣，当年宫娥鬓云松，直须烂醉烧银烛，横笛难堪一再风。福建地暖，梅花开时绿叶不坠，这一点儿与江南大不相同，这也许是辛弃疾甚爱福州梅花的重要原因吧。据记载，那年冬天，辛弃疾患伤寒刚好，吃了一些青梅，牙便开始疼了。有一位道人为他针灸，在手腕上阳溪穴灸了三次，第一次觉得病牙发痒，第二次觉得病牙发生，第三次就不疼了。辛弃疾牙疼还未好，看到梅花盛开，欣喜若狂，提一壶浊酒，边品边环绕在梅花树下，品酒一品花。故乡的梅花开时总有漫天飞雪，白雪皑皑之中只有青松成绿，让百树极恨。而今梅树依然苍翠欲滴，犹如青松，雪中自有晶莹。三五朵红梅始艳，在这翠叶绿荫中，风姿绰约。梅花高洁，以冰为骨，不惧严寒，容颜若玉，娇艳妖娆，不输兰菊。梅花可以像胭脂一样做化妆品，画出的妆成梅花妆。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浪漫色彩的典故，南朝宋武帝女儿寿阳公主在梅花下熟睡，梅花落到公主脸上怎么也拂不去，三日后才用清水洗掉。宫女们见状纷纷仿效，从此使用梅花妆。当年宫娥鬓云松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辛弃疾在另一首《洞仙歌·红梅》中曾经写道：寿阳庄见礼，应是承恩，仙手重云异香在，运用的也是这个典故。苏轼有一首《咏海棠》的诗写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本词中只需烂醉烧银烛，就化用了苏词原意。嫡曲中有一首叫《梅花落》，是汉乐府中28横吹曲之一，传唱不衰，深恐梅花被寒风吹落，所以尽管烂醉如泥，仍需点上烛火彻夜不眠，与梅花共度良宵。可见喜爱之至。 辛弃疾在福州题咏梅花的词不少于五首，还有一首《念奴娇》写道：“古青春嫩，迥然天与奇绝。”可惜，就是这样的天真颜色，却漂泊天涯，空受损，犹有当年彪格。亦不知是在写花，还是在写自己。与陆游的“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有同样的命运。辛弃疾1176年春天到达福州，因公务繁忙无暇游赏。1177年春天在临安度过，至1178年春，已知此处难以久留，因此福州的春色里总浸透着感伤。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叮咛，怕房农湖上闲行，天心恳厚，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清明节前后，福州的春色已经熟透，娇艳的花朵渐次凋零。词人坐在屋子里，看好雨空蒙，听雨打檐声，心思却飘到翠狼吞平野的田园。好雨之时节，当春乃发生，正是春耕时节，恰逢春雨，莫误农事。想着农事，又记起西湖，想来雨打风侵，湖畔应是落英缤纷，莺莺燕燕犹在呢喃，仿佛告诫落花满地，妨碍闲游。其实鹰呀雁呀哪里知道，天意如此，人有何为。美中不足的是，夜来风，夜来雨，夜来云，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风云变幻，捉摸不定。这是写福州春景，也是写政治风云。面对大好春光，词人也只能喟叹：“不如归去。”有一个人能够长久被记挂起，他的精神特质里总有一种与你相融。在福建后期，辛弃疾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他又无力回天，因此时常产生“不如归去”的隐退思想。归途中，他想象着自己这番归去来兮，不是主动求隐，而是被弹劾罢官，落了一个灰头土脸，连带湖的白鸟也会嘲笑自己吧。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文早归来，而今岂是高怀，为千里纯耕记载，好把遗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此中白鸟是最亲近的朋友，当年离开带湖重新出世，白鸟就反复叮咛要早点回来，现在自己回来了，却满面尘埃，华发苍颜，狼狈窘迫。白鸟又是高兴，又是怜悯。下阙，此人向白鸟解释：“我回来不是因为自己情怀高洁，也不是想念家里的美食。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北山遗文》这部揭露假道士的书读上1000遍。”白鸟无言，嘲笑的还是自己。从自嘲中，他对重新出世的感到后悔，值得反省。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中有“觉今是而昨非”，贾轩这首词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带湖风景优美，辛弃疾在这里又有宏大的家业，但上饶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虽然告别朝廷，但东周西车，应酬颇多，很像第二个京城。朝廷对这里也不放心，一言一行都在当权者耳目监视之下，因此这里不是理想的隐居之地。从福建回来，辛弃疾更加厌烦迎来送往，他下决心逃离。回来后，他便开始经营 位于七思渡村的朴泉，打算长期在那里居住。易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洗草堂精碎，重来渡老，斜窗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啸蜗牛带屋行。平章了，盖十分家处，着个茅亭。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贫浇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目送朝迎。旧胜诗豪，可能无事，我乃而今驾驭卿。清溪上，被山林却笑，白发归耕。在稼轩的规划中，朴泉新居因是易水西来，千丈晴红，十里翠屏，像杜甫的草堂和陶渊明的斜川一样，将来的生活是花呀鸟啊前呼后拥，云呀水呀朝暮相伴。做九圣诗豪，白发归耕，他在朴泉盖了一些新房子，虽然没有带户豪华，也足以供一家上下主仆居住。1191年春，朴泉新居建成，不到一年，带湖的住宅不幸失火，一夜之间，雪楼和稼轩化为灰烬，辛弃疾也不再修，全家搬到朴泉居住。这一年，他已56岁，常年酗酒，身体不好，情绪低落，因此解散了家计侍妾，一心一意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陶渊明一直是辛弃疾在带湖和朴泉退隐时的精神偶像，他称赞陈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在其词作中更是多次提到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钱，字元亮，东晋人，少时博览群书，立下猛志意四海，谦和思远谦的大志，后来步入仕途，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因此挂冠归隐，合丈田间，寄情山水，官居品酒，终老田园。陶渊明是以淡泊名士的文人，辛弃疾是以驰骋沙场为抱负的帅臣，二者似乎呢不在一个频道上，风马牛不相及，但二人同样仕途艰辛，被迫归隐，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辛弃疾处处以陶渊明为标杆，努力像他一样超然物外。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海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

0: 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2: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3: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3: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

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特别适合在秋冬交替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来自于顺子的 Dear Friend。 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玉置浩二的 Friend。 两首歌感觉都有那么一些凉意，尤其适合这样的季节。歌词里说，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的白云依旧无言，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前面这段的歌词可能略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后面这几句歌词就特别有希望了。比如说这一句我很喜欢，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这句歌词它的来由也曾经有幸跟作词者姚谦老师求证过，他说是有一次去替姐姐参加小朋友的一个学校什么活动，作为舅舅坐在台底下，就看着台上的这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想起当时孩子还那么短，对，不是那么矮，而是那么短，抱在怀中那个样子，好像一切都是昨天似的，怎么一晃呢，这孩子都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于是就想到这样的歌词，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脸居然也是能够说话的，而不单是嘴说话，孩子的脸就可以说着生命的喜悦以及这世间的美好。孩子脸上不管是笑也好哭也好，一切都是最真实的，来自于内心的一种表现。因为孩子脸上是没有戴面具的，而咱们哪怕到这个时候，其实都还戴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面具。这个面具可能是随着年岁的渐增，你需要接触更多的人，有时候你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你不得不戴上你的面具。但其实有时候对方根本不需要你戴上面具，可能是你完全值得信任的人，你就得去试，试着试着发现，现在可以卸下这个防备了，可以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出现在他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面具给取下来。而这个时候也是如此，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你的都是你最亲最爱的他们，所以建议你把面具取下来，洗一洗，晾一晾，让脸部也做一个深呼吸。这一趴的解说有没有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感觉呢？还说得挺顺的哈。

0: 这首歌来自于蔡琴，叫做《你一定要是个孩子》，出自于《大护法》当中的一首歌曲。《大护法》这个名字用我家乡人四川人的口音来念，应该就是大护法，如果用福建的朋友们的口音来念，就是大护法哈。本来是一个抒情的氛围，怎么瞬间感觉又变得有点像小品的感觉了，现在要开始抒情了哈。我们说孩子，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孩子是一把保护伞？比如说您春节回老家的时候，遇到熊孩子跟您瞎闹的时候，就可能冒出一个三姑或者六婆或者七大姑或者八大姨跟你说，他还只是个孩子。哦，还是个孩子就可以不讲道理哈，就可以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啊。而你现在可能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人家还只是个宝宝，然后看一下体重，哦，快200斤的宝宝。那句话里边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这不说明咱们变复杂了，或者咱们变脏了怎么着的哈，只是因为你长大，你需要照顾很多，至少很多人的情绪。比如说有可能你发一条朋友圈，你得想一下这一条适不适合让同事们看到，那一条呢家里看到会不会又担心啊怎么着的，考虑半天，然后就可能哎算都别发了，最后朋友圈里就是转了一些吃萝卜对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对什么什么好，无关痛痒的一些东西了。有可能白天的生活当中你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的适度的撒泼打滚都没事儿的，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在老歌当中放松一下自己，甚至于换挥一下自己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反正我也看不到你。谢谢你在跟我听歌，我叫李志，他叫 Josh Groban， 这首歌叫 To Where You Are。
1: Who c

在跟你一块儿听这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尤其是各位少女们可能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那个人叫独命俊喜，还记得吗？想问一下各位少女们，现在提到这个名字有没有一种提到前夫的感觉呢？当时人家最红的时候，一个的号称是人家太太，现在哼就叫人家牛夫人了哈。因为在剧中不是就是每次女主遇到危险的时候，男主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瞬间转移的出现，然后把时间定住救了女主，女主反应过来之后就是，诶，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在一次夜观天花板发现，到这个时候可能你听节目才开始进入状态，但是我要特别扫兴的跟你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把它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宝宝、贝贝、猫猫、狗狗、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都来这儿听一听、说一说，因为我坚信这儿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放松的地方。刚才两首歌曲都是大气恢宏的感觉，而最后一首歌也是非常大气的，来自于神秘园 Secret Garden You Raise Me Up。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 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

0: 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全。

0: 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30多年前，歌手金志娟爱上一位远在北京的男子，但由于时间空间等各种原因，她在苦练两年多之后黯然退场。她当时的专辑制作人李宗盛在听完这个故事后，将这段只开花没结果的爱情写成了歌，而这首歌就是各位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30多年过去以后，这首歌的创作故事越传越邪乎，甚至多出一些当事人都不认识的所谓主角，连原唱者娃娃金志娟都多次发文辟谣。你好，我是李志，这是李志的不老歌。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不讲编造出的悲情故事，专注于音乐作品本身，听各种版本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是一首各位很熟悉的 K 歌金曲，这版是来自于梁静茹和艾怡良的翻唱。这首《漂洋过来还看你》有太多歌手翻唱过，而我个人最给你推荐的还是原版娃娃金志娟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那版的成功还有一点体现在娃娃当年唱错的字，后来翻唱的每一位每一组歌手都照着错下去。比如说不能自已，在歌中被唱成了不能自己，有点像是单元人长久一样的低起户被唱成低乙户，之后的翻唱歌手们也全部都照着错了下去。当然这样的错本身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去唱正确的读音，但是也说明原唱者他的成功所在哈。这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在1991年由娃娃金志娟所原唱的一首歌。我曾经总结过一些歌曲，就是做音乐节目的 DJ 基本全部都讲过歌曲背后故事的，而这首歌就是其中之一。比如说牛肉面的电餐纸，李宗盛花几分钟在上面写下的词句，这些细节都讲过，这次我们不再一一的细说，而是用一整期节目的方式跟您来听四版《漂洋过海来看你》。刚才是两位女歌手《漂洋过海来看你》，而现在是两位男歌手，这是周华健和阿云嘎在2019年《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第三期当中现场翻唱的这首歌曲。

虽然我自己作为主持人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的，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但是我自己对于一些细节会有点强迫症。没错，不是强迫症，而是强迫症。还有像放歌的时候会说，对于那些会唱模样的歌手有特别的好感，因为大部分唱的都是模样，像李健，健哥一直唱的是模样。而刚才这版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华健大哥唱的就是不能自已，把以前的错误给纠正了。这点上特别特别喜欢这些注意细节的歌手们，因为我自己平时可能就是一个逗号句号顿号坚决不能乱用，三个的的的的一定要分清的。有朋友说你做广播别人又看不见，你说出来都一样，我说不行，我自己过不去。所以当我发现这些在细节上也非常强迫症的歌手们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喜欢啊。我有幸曾在2011年看过滚石三十的演出，在鸟巢。当时娃娃金志娟站在鸟巢舞台上再次唱起这样一首歌，感觉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悲喜。可是我在想，当她再一次降落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心绪呢？就算是已经没有涟漪，也会感慨年少的时候呀，那些往事就像是一个又一个的梦境。有一些音乐作品，他们能够传唱至今，一方面是技巧专业，还有一方面是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你不愿意单独自己听歌，而是愿意和好多人一起听音乐节目，因为有一个 DJ 会给你讲述一些歌曲的背景，还会在背景之外给你说一些生活。

听这首歌的时候，有种感觉，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奏似借够味儿。我们熟悉的还是这版，是不是？没有泛黄，没有褪色，反而是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历久弥新、历久弥香。这可能就是这些怀旧金曲他们的魅力所在了。这是娃娃金志轩1991年《大雨》专辑当中所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这样的感受，至于那些经历过异地恋的朋友，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肯定原唱，我们喜欢原唱，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翻唱。比如这首歌，特别要感谢一位歌手，他叫刘明湘，他曾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当中翻唱这样一首歌，让这首歌再度的被更多朋友注意到。所以有说翻唱其实是一种二次创作，它的优劣也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一直坚信音乐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创作，第二次是传播。当音乐人写完一首歌以后，就可以说跟音乐人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了。后续这首歌会成什么模样，会传唱到什么程度，这其实有赖于传播。而在这样一个有很多传播渠道的时代里，很荣幸我还有这样的机会跟你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不错的音乐作品。这首歌的原唱者是娃娃，他是娃娃金志娟，最后这一版是由陈少琪填词，93年黎姿所翻唱的粤语版《你是明日意义》。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鹏集团深耕产学研，做大饲料产业。逐浪享清凉，清水经济热浪翻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4个宁可3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3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4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1994年，天鹏集团首个饲料生产基地江山市天鹏饲料厂建成投产，

0: 历经30余年深耕，天鹏集团现已建成年产20万吨的智能化生产线。近日，记者在天鹏集团子公司浙江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饲料生产车间看到，多台机器在高效运转，自动配比系统按配方精准下料，智力机、智能检测设备与自动包装系统无缝衔接。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 每个月的话是差不多在12000吨左右，根据猪的一个不同的生长的一个阶段，从技术这一块的话，按照这种精准的营养设计一个配方的一个营养需求，
0: 品质为先，源头把控。在公司原料卸货区，每一批到货的玉米、豆粕等原料都必须经过企业相关部门的严格检验检测，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入库。近年来，天鹏集团持续加强科研攻坚，聚力破解行业发展难题。集团不仅携手浙江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知名高校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还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依托完善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企业聚焦豆粕减量替代这一行业痛点，经过5年技术攻关，成功利用预发酵技术及科学优化的饲料配方，提高猪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率，有效改善猪肉品质，降低氨氮排放和饲料成本，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和绿色发展动能。天鹏集团饲料事业部副总经理吴奎乐：
1: 我们目前的话，在80%左右的话是对外的一个销售，可能小20%-30%的话是在这个自己猪场的一个使用。产值这一块的话，一个月的反正在3200-3500万的。目前的话，主要分布在福建、江西市场以及安徽，还有浙江的这个周边的一些市场。
0: 如今，公司已形成覆盖生猪养殖全生长周期的系统化饲料产品矩阵，可精准匹配仔猪、保育猪、育肥猪、种猪等不同阶段生猪的营养饲喂需求，以专业化、精细化的饲料产品助力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一园一品体育特色建设，通过打造特色体育课程，拓展运动空间，让孩子们在快乐运动中强健体魄，收获成长。近日，记者走进建盛幼儿园，暑托班的孩子们正在做冲锋小战士团体操。作为我市体操实践园，建盛幼儿园将体操定位为体育课程特色。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2: 能全面发展幼儿的力量、协调、平衡等基本能力，同时呢还能涵养勇敢、坚持、协作等品格，最适合我们园所的这个幼儿发展的。
0: 在建盛幼儿园，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加一小时户外自主游戏加 N 个生活化体育微场景的全天候运动体系已运转成熟。在大班小红军长征情境体能大循环中，小朋友们俯身冲刺，跳上矮跳箱，翻身攀上 1.4 米高箱，侧身跳下落在垫子上，一连串动作流畅利落。建盛幼儿园园长杨兆宇：
2: 遵循小班玩起来，中班练起来，大班站起来的原则。比如说我们的单杠小班呢它只需要悬垂，中班呢会尝试平移，大班呢是挑战支撑前翻下等稍微高难度一点的动作，每个孩子都根据自己的年龄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难度。
0: 除了课程设计，该园还在空间拓展上下足功夫。该园打破传统操场局限，树立空间及运动场理念，实现室外全域覆盖，室内扩容增效，设置南中北三大运动区域及13个不同主题的自主运动游戏区，投放体育器械和游戏材料，文化厅、走廊和闲置教室被改造成室内体操区，设有海洋球池、攀岩墙、杆桶游戏室等，破解阴雨天运动难题。城关幼儿园背靠西山公园，坐落在大自然中，是一个天然的园中园。百米外的小山坡上，孩子们拖着五颜六色的滑草板爬上土坡，一溜烟从坡顶滑到底，笑声远远传开。城关幼儿园副园长陈丽云：
2: 日常活动呢，我们开设像晨间体能大循环呀、户外灵动时光等等，就是保障孩子每天都必须有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我们也是依托西山的实地，结合园内园外，每周呢开展4天的联动活动。
0: 新兴乐园是园内一片原生态小树林，以斜滑绳和平衡绳为核心玩法，锻炼幼儿身体控制力与协调性。在此基础上，幼儿园还开设击剑、网球、体操等特色社团，实现全员锻炼加特长培优双向发展。同时依托临近实验小学的区位优势，每月组织大班幼儿开展定向运动体验，帮助孩子熟悉小学环境。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衢州市一文一武幼儿体育专项行动，树立让运动成为习惯、让健康伴随一生的育人目标，开展一园一品体育特色课程，全方位提升幼儿身体素质与综合素养。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为精准回应群众实际需求，去年青湖街道乐意村将家宴中心建设列为村两委换届后的一项重点民生工程。目前家宴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该工程位于乐意村刘家洞自然村，占地面积1433平方米，总投资595万元，建筑采用木质榫卯结构。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3: 基本上是我们参照木质榫卯结构的这个施工要求啊，是逐步推进、逐步进行的。
0: 据了解，家宴中心选址在原州市祠堂，该祠堂倒塌后，这块空地长期闲置，成了村民的晾晒场所。2025年，村两委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决定在原祠堂地基的基础上重建，既恢复祠堂的传统风貌，也为村民打造一处功能齐全的公共空间。乐意村党支部副书记柴成辉：
3: 建成以后呢，我们这个就是老百姓啊，就茶余饭后啊，也是有个地方坐一坐，也可以当为活动中心。
0: 据了解，家宴中心计划在2028年上半年完工。建成后，这里不仅是传承宗族文化的精神地标，也是村民摆席设宴、聚会议事的好场所。江城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6.3%、117.7%、13.7%、24.3%。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5.7%、70.8%、10.7%。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盛夏热浪翻滚，市民对清凉的向往化作行动，有人一头扎进公开水域尽情畅游，有人带着一家老小在水上乐园撒欢，有人钟爱体验水上项目，还有人钻进山区溯溪避暑，掀起江城清凉消费热潮。下午3点左右，虎山街道石坑湖公开水域游泳场所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市民三五成群陆续赶来，换上泳衣，戴上泳镜，一头扎进碧波之中畅游。现场航道线、跳水台等设施一应俱全，为游泳爱好者提供了专业的运动环境。今年江山推出4处也能游公开水域游泳场所，石坑湖便是其中之一。场所负责人林世晓：
4: 也就是外地人也是很多的，有各个地方，像绍兴啊那些地方，福建、江西，他们都会跑过来，都是开着大巴车过来的。开放时间是我们是早上是4点半就开始，到早上9点钟关门，然后到下午是12点多。到晚上6点半这样关门，这样在这一段时间都是可以过来的。
0: 如果说也能游场所是游泳爱好者的首选，水上乐园则承包了全年龄段的夏日乐趣。在上虞镇李坪村的泡泡云野水上乐园，水上滑梯、水屋水寨、人造冲浪等项目人气火爆。负责人龚林峰：
5: 那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话，可能200人左右，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差不多有400-500人。今年的话，我们增加了这个新的露营烧烤区，它可以钓鱼，然后的话，平时的话团建也是比较适合的。
0: 游客周凯奇，
6: 暑假的话，我妈已经那个，我爸妈带我来过2次了，都挺好玩的，最喜欢的话就是这个大波浪了。
0: 川激流，月险滩，对于喜爱挑战的游客来说，炎炎夏日，山野漂流不容错过。经过14年持续打造，念巴都镇覆盖山峡谷漂流已成为省内外知名的体旅融合项目。其中，激情漂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除此之外，市民在今夏还有了更多元的清水选择。达河西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于2025年12月完工，配套打造的三江画湾、青葛蒸馏等节点，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专属乐趣。我市推出2026年来江山过暑假主题攻略，串联清水节点、非遗体验、打卡互动等内容，提供一站式避暑漫游地图。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8: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小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8: 是先有鸟，
17: 是先有蛋。
1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7: 为什么？
1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0: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 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

0: 水域都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从海口出发，沿着东线高速公路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琼海。车从高速公路转向市区道，就马上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而琼海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开车在琼海嘉吉镇上悠悠闲逛，万泉和风飘来，清爽自然。万泉河岸就紧贴着这座小城流过，沿着河岸开车到了万泉河游览区，这里建起了一个沿河公园，公园中的码头有许多游船，把车停好，上游船悠游万泉河，河面平静如镜，粼粼波光在太阳光下闪烁耀目，就像是在地上铺满了碎碎的玻璃。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从加集镇沿琼文公路往东北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古塔，塔高七层，塔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田洋和香蕉林。据说清朝的时候，这里是琼东县的县城，有一个书生夜梦仙人指路，在这里可以找到神笔，必中状元，而书生果真如此。朝谦得知之后，知道这个地方将出奇才，便特命造塔压住仙气，故名巨魁塔。此塔已经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仍然非常的完美，从塔上的古榕可以一睹岁月沧桑。这个塔在很多的旅游团队的线路当中都不包括，但是对于自驾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很值得一游。从这个塔可以看出海南当年高超的建筑工艺，因为这个砖塔布局以及造型技巧都值得一看。

多坏事之前让上帝把他带进天堂，也许我们也能沾光。我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缺乏耐心，没什么事能让我满意。我常得罪人，这好像是天生的本领。我讨厌当明星，只希望有人注意。翻开娱乐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来捐钱，这就是我们的贡献。我不喜欢政治，因为觉得充满阴险，关心社会，可社会。

乌塔前面有个小镇，就是塔阳镇，因塔与塔周围的田阳，所以得名塔阳镇。塔阳的炒粉是琼海著名的小吃，所以也形成了琼海炒粉的风格，油而不腻，用料精细，有鱿鱼香。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从博鳌出来，在上永乡分岔路口拐向塔门镇，一般外地人是不会知道这个小镇的，可是在当地人中，这个小镇却有着非常的地位。谭家公路是柏油公路，路面较小，但是驾车却没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小镇是著名的渔港，据说海南岛能到南沙一带打鱼的也只有这里的渔民，因为这里的海鲜特别的新鲜，这种鲜味也只有你吃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海鲜。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好嘞，
10: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卧槽，大的。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4: 向左，
25: 向左，
2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5: 向右，向右，向右，
2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你是否有这样的情志呢？在自己的后花园当中种几株小草或者小花，闲暇的时候就拨拨弄弄，给自己的心情也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愉悦。不过今天我们将会来到地球的后花园，那就是荷兰。这是一个花园般迷人的国度，首先让我们在这首荷兰名曲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

0: 前往荷兰的沿途，景色美得醉人，天空非常的晴朗，蓝天白云，凭窗眺望，浓绿的草坪上有一些白色的羊群，远处蜿蜒曲折的丘陵地带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树林，近处别墅式的居民无一雷同，并且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草坪上，色泽典雅，沿途不断变化的景致让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
1: 喧嚣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三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

据说是用来吊家具的。河道宽敞处有桥和帆船，好像还途经一个皇家歌剧院，总之没有太多现代化的建筑。在河边可以随处可见许多自行车，据说荷兰是生产自行车的王国。如果你的车遗失或者被人骑走的话，就请你骑别人的车回家吧，因为警察是没有空来管这闲事儿。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风车村。风车被用作能源的时代早已结束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风车仅供游人观赏，但比明信片和国内一些游乐园模仿的要真实多了。夕阳的余晖照射在大地上，村落由一些整齐的栅栏隔开，咖啡色别墅民居上都镶嵌着白色的窗框，民居间有一些小河，而在小河上又架着白色的小桥，桥边还有一些杨柳，在远近的风车点缀下，真的是一派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这一切梦境，也许都曾经只出现在我们的梦中吧。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

0: 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收听校园麦克风，我是主持人江若仪。
2: 我是主持人徐若云。
1: 若云，考考你，这个周日是什么日子？
2: 6月21日，父亲节。
1: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提前为父亲节暖暖场。
2: 接下来的节目有美文朗读、优秀征文、行动指南和古诗小课堂，节目最后还有小任务哦。
1: 节目正式开始。

0: 首先进入美文朗读环节，今天要读的这篇文章叫《爸爸的大手》。
1: 爸爸的大手，我爸爸有一双大手，他的手很大，手指很粗，手心里有硬硬的茧子。小时候，爸爸用这双大手帮我高高举过头顶，我觉得自己像小鸟一样在飞。夏天，爸爸用这双大手撑伞，伞总是歪倒向我这边。到家了，他的半边肩膀都是湿的，他笑着说没事没事。爸爸不怕雨，冬天的时候我的小手总是冰凉冰凉的，爸爸会用他的大手包住我的小手，叹一口气，然后说暖和了吧，现在我长大了，再需要爸爸抱了。但是我发现爸爸的手还是那么大，那么温暖。有一天我发现爸爸的手上多了一道伤口，我问他是怎么弄的，他说没事，不小心划了一下。我知道那是他上班的时候弄伤的，爸爸从来不跟我说辛苦，但我都看在眼里。爸爸，等我长大了，我要用我的小手牵着你大大的手，就像小时候你牵着我一样。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聆听，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仔细看过爸爸的手？接下来进入优秀征文选读环节。
2: 我们学校的太阳花乐队也想给所有的爸爸送上一份祝福。

0: 前几天我们向学校同学征集了想对爸爸说的话，收到了很多来稿，今天选读其中的三篇。第一篇来自35班王依依同学，爸爸的电动车。我爸爸有一辆蓝色的电动车，每天早上爸爸骑着它送我上学，冬天的时候爸爸会在电动车前面挡块棉布，这样风就吹不到我了。他还让我把双手插进他的衣服口袋里，说这样手就不冷了。有一次下大雨，爸爸把雨衣整个盖在我身上，他自己淋着雨骑车到家的时候，他浑身湿透了，像一只落汤鸡。我看了又好笑又心疼。爸爸，谢谢你每天送我上学，等我长大了，换我骑电动车带你出去玩。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第二篇来自35班郑景修同学，我的爸爸是超人。我的爸爸不是电影里的超人，他不会飞，也不会打怪兽，但是在我心里，他就是超人。因为我的玩具坏了，他能修好；我的书包带子断了，他能缝好；我不会做的数学题，他一看就会。有一次我发烧，爸爸一整晚都没睡觉，一直坐在我床边。我半夜醒来，看见他的眼睛红红的。爸爸说，没事，爸爸不困。我知道他其实很困，但他更担心我。爸爸，你就是我的超人，父亲节快乐。
2: 第三篇，来自35班祝明宇同学，爸爸在外面打工。我的爸爸在很远的地方打工，他一年只回来2-3次，每天晚上8点，爸爸都会给我打视频电话。视频里的爸爸笑得很开心，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好好写作业。可是我知道爸爸其实很辛苦。妈妈说他每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这个父亲节爸爸不能回来陪我，但我已经画了一张贺卡，准备拍下来发给爸爸，画上有3个人，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手拉手笑得很开心。爸爸，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我在家会乖乖的等你回来，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父亲节快乐。
3: 接下来请欣赏由小天使合唱团带来的父亲。

0: 三位同学的来稿，其他优秀征文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朗读。接下来进入父亲节行动指南。
1: 接下来是行动指南，我们整理了六个不花钱但很暖心的小行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个做给爸爸。
0: 行动一，给爸爸画一张像，画出爸爸的特点就行，比如戴眼镜、大肚子、长胡子。画完之后写上我爸爸最帅，然后贴在冰箱上。
1: 行动二，写三句话给爸爸，比如爸爸，你的肚子是我小时候最软的枕头，现在换我给你捶捶背。
0: 行动三，给爸爸倒一杯水，跟到爸爸面前说一声爸爸辛苦了。
1: 行动四，给爸爸捶捶背，走过去说爸爸，我帮你捶捶背吧，他一定会很开心。
0: 行动五，给在外地的爸爸发一条语音，对着手机说爸爸我想你了，父亲节快乐。
1: 行动六，写一封信塞到爸爸的枕头底下，写上你想说的话，不用很长，几句话就行。
0: 六个行动都说完了，没记住的同学可以去学校公告栏抄下来。接下来进入古诗小课堂，今天要学一首关于父亲的诗，清朝诗人宋凌云写的《义父》。
2: 五树烟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隔如。梦魂不待长安远，几度尘封问起居。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诗人和爸爸住得很远，连信都很难送到，幸好还有梦，梦里不怕路远，可以乘着风飞去看爸爸，问一句爸爸您身体好吗。如果你的爸爸在外地工作，今晚就可以给他打个电话，问一句爸爸你吃饭了吗，身体好吗。
1: 节目到了尾声，最后布置一个小任务，一共三件事。
0: 第一，今天晚上看一看爸爸的手。
1: 第二，父亲节那天从六个行动里选一个做给爸爸。
0: 第三，做完之后给爸爸一个拥抱，说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
1: 代表校园麦克风，祝所有的爸爸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父亲节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滑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派拓公司在华销售产品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6年服贸会9月9日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好，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山偏东方向约95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6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的2点，中心位置是在位于江山偏东方向约95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会在9号下午到10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6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时就为您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关爱留守儿童，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3: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4: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3: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4: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3: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4: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3: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4: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3: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5: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 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9: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2: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3: 今天是我生日啊。
12: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3: 这是做啥？
14: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5: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6: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7: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6: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7: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8: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9: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0: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8: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9: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0: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8: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嗨，上午好，北京时间16: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要跟大家来说说立秋啊，今天24节气当中的立秋了，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我们这个暑期还在哈，这个时候呢，也正在今年的三伏天当中的中伏前后，暑热未消，湿气仍然很重啊。那么这个天气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白天热，早晚呢开始会有一些凉意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节气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来防秋燥呢？哎，都说秋天啊是要养肺了，对不对？随着天气的变化，人体面对的是双重考验，一方面暑湿还没有完全退场，天气闷热，湿度较大，人体容易被湿邪困住，出现困倦乏力，食欲下降，腹胀这样的一些表现。另外一方面呢，秋燥已经开始露头了啊，尤其是早晚风一吹，很多人会感觉到咽喉干、鼻子干、皮肤紧，甚至是干咳少痰。再加上呢，这个昼夜温差逐渐的增大，人体调节稍有跟不上，就容易这个鼻塞流涕啊。你看我就是啊，肩颈发紧，哈哈，肠胃不适等等。所以立秋哈，它不是单纯防暑，也不是单纯的润燥，而是要一边祛湿健脾，一边养肺润燥了。那么立秋呢，也是过敏性鼻炎、咽喉干痒、胃肠功能紊乱、关节酸痛、血压波动等问题的高发期。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如何分辨自己的不适，你是湿还是燥引起的呢？你可以看看舌苔哦，你的舌苔如果说厚腻发白或者发黄，多偏湿啊，舌面偏干，舌苔少，口干明显，多偏燥啊。还有就是看你的咽喉和皮肤，咽喉干燥啊，鼻子干，咽喉干燥，鼻子干，皮肤紧绷，多偏是燥啊。身体困重，头重，像裹着东西一样，胃口比较差啊，多偏湿。很多人不单纯是湿，也不是单纯燥哈。比如说，可能明明身体很沉，胃口差，嘴巴和嗓子却又很干，这就是你的湿还没有除掉去，你的燥已经开始了。这个就是我们立秋最典型的一个身体状态啊。那么秋天呢，主要的是收敛，人的情绪也是很容易从外放转向内收。如果说你的压力大，睡眠差啊，肝气不舒，入秋之后呢，就会出现情绪低落、胸闷、爱叹气、没精神的表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悲秋哈。那这个和我们的肺气收敛、肝气疏泄不畅都有关系的。所以立秋之后养生啊，不只是养肺养脾胃了，也要养我们的情志哈。特别要提醒到的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血压和心脑血管的状态，早晚温差变大的时候，血管收缩舒张变化更明显，血压容易波动。你像有关节病啊、肩颈腰腿痛的人呢，要注意早晚的保暖，避免受凉之后酸痛加重啊。那么立秋之后呢，我们也要从像这个穿衣啊、作息啊方面啊做一些调整啊。那像饮食上呢，我们可以遵循少辛增酸的原则，因为酸味是有收敛之性的，可以帮助顺应秋收啊，辛味发散，吃太多容易耗气，我们的耗气伤津啊，所以就是少辛增酸啊。另外的话，像可以推荐到一款茶啊，这个陈皮百合麦冬茶啊，这个的话呢，它是可以符合我们的少辛增酸啊。像这个麦冬百合是偏润的，养阴润燥啊，陈皮是理气的，那么避免这个滋腻。那么立秋之后穿衣的原则呢，就是白天不捂，早晚不动哈，出汗不吹风，淋雨及时换。那另外像睡觉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经常来说到，那么像晚上10:30到11:之间啊就该睡了，早上的话呢6:00到7:00之间起床，顺应自然界的阳气生发。那午睡的话也不用太久哈，一般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的话，情绪方面要防悲秋，可以多到户外散步啊，登高望远，听舒缓的音乐，练习腹式呼吸等等。你像泡脚啊，也可以继续啊，像泡脚之后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涌泉穴、三阴交、太溪穴各1到2分钟，它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的。嗯，那么顺应自然呢，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调养啊。立秋呢，它不是说立刻要进补哈，不要贴秋膘，不要这么快的贴秋膘。贴秋膘啊，而是先清暑湿，再润秋燥啊，帮身体完成从夏长到秋收的一个温柔换荡。好了，今天的这个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我们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听到我们的公益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9: 防台风小知识， 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1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效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13: 福管呢为了你加班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蒙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汗水够不等 阿哥都是南国，到南月圈的美女，娱乐唱歌老专业，老腿神，妈妈些，不老那没几娘个些，吃瓜子在的博士级，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漏舌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露绝艳，月后雪浇归二堂。
1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3，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曾经做客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啊，给我们来怎么呢一展歌喉啊，又来了我们的周末同学还有他的朋友啊，之前也来过我们的直播间，对不对？而且今天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怎么说呢，因为是3年前那时候上高一的时候来的，现在已经是高中毕业，马上就要步入大学的这个殿堂了。对，我们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两位同学，还是同学哈、啊，然后给大家来再自我介绍一下吧。嗯，来，我们先从女生开始吧。嗯，
1: 这直接说。
0: 对对对，准备小紧张，对不对？没关系，我们就介绍一下自己。嗯，
1: 大家好，我叫董宪琪，然后。我们来自江山实验中学，今年刚毕业。我准备去湖南读大学。
0: 啊，是读什么专业？跟音乐有关吗？
1: 对，我的专业是音乐学，师范类的。
0: 哦，所以以后可能出来就是要教音乐，当老师，对不对？
1: 对，我就想当老师。
0: 哦，希望你梦想成真啊！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通过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哈、啊，大家可以来留言。一会儿呢，我们的两位同学会给大家来演唱到他们比较拿手的歌曲。我跟大家说啊，你别看啊，都是这个大学生、准大学生，他们唱的歌跟我那个年代听的歌是差不多的。他们都说老歌好听，对不对？
2: 对对。
0: 啊，我们再让我们的周末跟大家打个招呼。嗯，
2: 好，大家好，我是周末。
0: 嗯，
2: 我也是来自实验中学，然后刚毕业，然后即将前往这个云南大理读大学。
0: 哇、
2: wow, 然后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
0: 学前教育专业。
2: 嗯、是的。
0: 嗯，昨天看了周末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当时这是大理大学吗？我给你羡慕的呀。你真的，你得到去大理，得好好把大理的这个附近啊，现在他们有一个叫什么来着，两就你首先去，你肯定得把大理这个洱海给还一还。
2: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就附近我跟你说好多好玩好吃的。这我一说起来，我真的因为我太爱云南了。中国说下次我去，他要给我当导游。我说不，我下次去我直接找你，我带你去玩。啊，当然我们玩的是往后推了啊。今天我们还是要听两位同学的一个歌声啊，他们要准备的歌曲，你们自己来说吧。啊，炫奇今天唱的是哪两首歌？
1: 我今天要唱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爱如潮水》。
0: 你看，都是老歌吧，都是很经典的歌哈。我们周末呢？
2: 啊，我今天带来一首李宗盛的《山丘》，
0: 你看看啊，
2: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0: OK， 那我们是这样，我们其实还准备了，就是预备了两首歌，我们三个人呢会共同的啊，这个清唱，也不是清唱，三个人合作一下啊，看看最后有没有时间，对对对。如果

0: 此时此刻，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如果你也喜欢唱歌，如果你也想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的这个声线、你的歌喉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个扣个一啊，然后报上你家的这个你的姓名或者留下你的号码，这样的话，我下了节目之后呢，可以联系你，看看我们什么时候安排一下啊，对不对？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呢，有好朋友也来留言了，是 Hopes 说，能不能让这个男生唱一首这个。什么歌来着、黑娃是什么土黑娃是啥玩意儿好汉歌人家歌曲都准备好我们伴奏都是提前下好的
1: 这个我表弟
0: 表弟是吧那表弟我们线下线下线下让线下给你唱吧好不好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多家江山当中的好朋友们的留言哈这个遥香原味还有家有堡垒说中间那个男孩子很帅，那当然。
1: 好，谢谢谢谢。
0: 实际上班说我要吃陈日路的烤面筋，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唱歌呢，你就给我说吃上了，吃上了啥意思？谢谢我们小雪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唱歌了。对，加我堡垒说赶紧唱呀，确实。那我们直播间的话筒，因为之前有更新过啊，现在就是有另外一种这个感觉，不知道今天出来的这个音效会如何。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们俩的声线特别好听。这样，我们今天谁先唱？你俩商量一下，谁先唱？
2: 周末先唱。
0: 周末先唱。
1: 那好吧，好吧。
0: 好，那周末你是告白气球呢，还是山丘先？
1: 我们先唱一首这个告白气球吧，
0: 轻快一点的，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好好好。
0: OK。
1: 我感觉很远也可以收到声音，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还是近一点。
1: 哎呀，我的歌词呢？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大家。

0: 在守护愿意。
1: 谢谢。
2: 哦，很棒啊。怎么样，周末这个虽然话筒有换过，但是感觉如何？
3: 效果还是非常好呀。
2: 效果非常好。
3: 对对对。
2: OK OK，那也谢谢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壁咚还有红太阳留言的好听，谢谢你们啊！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转发出去，让大家来听听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唱好听的歌曲啊！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炫奇，炫奇第一首歌要唱哪一首？
4: 这首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2: 好嘞。所以是原版。哇，这个很甜的一首歌，准备好了吗？OK， 你就把那个话筒啊离你近一点。
4: 有词吗？
2: 有。

劝请我们可以离话筒稍微远一点点。嗯，还有一段，你们会唱吗？好朋友们，我们现在是炫技给我们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谢谢。
1: 哦，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哎，女生的声线啊，就是特别的，特别温柔。就是说，而且我发现炫奇的声线是还是有点厚的，
0: 对，
1: 就是我是很喜欢这种厚的那种声线，特别羡慕的那种。
0: 我哥说，我哥说我的声音像男的，
1: 像。
0: 他说每次他说
1: 我把话筒这样都把你的脸给挡着了，要不然、
0: okay.
1: 对，不要把脸挡着。
0: 他说我每次一说话，他说他想他低了。
1: 不是说像男的，说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的声线比较厚。
0: 对，我是厚大嗓那种。
1: 对对对，比较厚。然后厚实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像有一些歌啊，就是你都能驾驭，嗯。对，我是这么理解啊。虽然可能我对这个唱歌的这个不是特别了解，我是因为我对我自己，我感觉我是属于中高音的那个中间那一块，有的时候高也高不上去，低也低不下来，反正在中高音的中间。我对我自己的音域是这样，其实我音域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宽的啊？那我是觉得炫奇的音域其实还是蛮宽的。首先它厚的话，它还可以宽，你知道吧？这种感觉。OK， 谢谢好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也谢谢我们小雪的一个建议啊。刚才也是慢慢的离开了这个远了一点啊。对，我们如果太近的话，因为之前话筒有换过嘛，就刚才其实我觉得周末那个距离是还可以
2: 啊，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我们稍稍的从这个耳麦里听到自己声音啊，我们能稍微近远我们自己控制一下，好，自己控制一下。 OK 啊，也希望大家继续来留言。谢谢小雪说音域宽唱歌就好听，你看是吧，啊，一个专业的啊。好了，我们接着继续跟两位稍稍的再聊一聊，因为刚才周末说要学的是这个学前教育，对不
2: 对？
1: 对，那以后也是老师咯，对吧？
2: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
2: 可能也想转一下专业
1: 啊，转一下专业。
0: 我觉得他不会往这个专业发展的
1: 啊，走，可能还是会走这个音乐这块，
0: 对
1: 啊，音乐这块。
2: 喜欢，
1: 确实是喜欢，而且真的他们唱歌是真的好听啊，毕都说来学唱歌了，呵呵，你多学学多学学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让这个炫奇先休息喝口水哈，那么我们的这个周末啊上场好不好，那么接下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山丘，对吗？
2: 对对，
1: 嗯， OK， 那我们把这个话筒呢都转向给你啊，我们准备开始吧。
2: 一首李宗盛的《山丘》送给大家。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

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

0: 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周末同学啊。可能这首伴奏我觉得会不会稍稍的有一点小杂音，我感觉
0: 是啊，有一点点炸了，
1: 有一点对吧？
0: 对。
1: 而且我刚才是觉得好像一直是那个那个叫什么，他的声音是在耳朵里就左右在切换，这个伴奏
2: 就一浪一浪的，
1: 对吧？但是他是混音嘛，
0: 三D 循环，
1: 对，他三D 在循环的感觉。这首歌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唱，大家都知道李宗盛大哥的山丘很难唱的，特别是前面。我觉得前面是更难唱的，后面副歌反倒好像有点冲出来感觉。前面他那个调调，我到现在说实话我都把握不好。时间好快啊，17:35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是17:45啊。我们先抓紧时间嘛，让炫奇给我们带来这首《爱如潮水》。然后我们其实最后呢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其实我们三个人集结之后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说三个人合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吧。爱如潮水，由我们的炫奇给大家带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离话筒稍稍远一点点，自己把控一下。

0: 想起来，谢谢我们的炫奇，
1: 谢谢
0: 我们陈立的月光，还有我们的郑发来的信息说好好听，谢谢你们的留言啊。他们今天上节目之前也说到，第一次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说那时候好紧张，是不是？
2: 对
0: 那时候，现在呢？
1: 超级紧张，
2: 哎呀。今天还好吧？
0: 今天还好，
1: 好很多。那时候声音都是抖的，
0: 抖的。今天就很放松，对吧 ？Relax 的感觉啊。我刚才在听炫奇听周末唱歌的时候，我在想，哎呀，接下来他们真好，要去湖南，要去大理去上大学了。那我在想哈，夏天我们有暑假是不是？
1: 对，
0: 暑假回来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每年八月都在直播间见，好不好？
1: 好。
0: 就你看，要学音乐的学音乐啊，这个学前教育可能也会往音乐方面发展。哎，我们就在直播间里每年我们碰面，我们约定八月见啊，唱浪漫的歌曲，然后哎也能在直播间里面来看看，哎，去真正去到这个大学之后啊，专业去学到这些东西，我们到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更加就是比如说情感也好呀，技巧也好，到时候听听看有没有一些进步，然后再把这种更好听的这种歌声给传递到我们每位的听众观众的心中啊，或者我们其实可以在音乐方面跟大家多一些交流，都是可以的，对不对？17:41啊，我们今天刚刚好，其实最好了，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也说，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三个人想合一首歌，就轻轻松松的后面选了一首简单爱，来自于周杰伦的，大家应该都会唱，对不对？所以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你们会唱吗？会唱的话，哎，跟上我们的旋律，好不好？
3: 来，我也会跟上唱一下哦。
2: 好，
3: 伴奏给到你们。
2: 周杰伦的《简单爱》。
3: 对，刚好也到周末了，希望大家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也能够简简单单一点，
1: 谢谢，
0: 然后也能够像歌词里写的这样简单爱，然后唱着歌一直走。希望你们一直一直一直唱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接下来呢，马上也要这个步入到我们的大学的这个生活了，也希望你们这个什么怎么说呢？还是热爱着你们的音乐，然后好好的学习，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明年八月暑假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好，
0: 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再见吧，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悦。
7: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台风白海豚可能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我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
6: 各地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我省全力以赴防御台风白海豚。
7: 超大展馆巨头云集黑科技首发，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在杭州开幕，
6: 杭州直达海边有了新选择，杭台高铁温榆段明天开通。
7: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

0: 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浙江新闻联播首先关注台风方面的相关消息。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明天东海海域风力10到13级，部分13到16级，沿海海面今天阵风7到9级，夜里9到11级，明天继续增强到9到12级，局部12到14级。明天下午起，沿海地区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请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变化，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做好监测预警预报、风险研判和管控、人员避险转移、社会面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据台风白海豚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浙江海事局于今天早上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要求各单位按照防台预案和各自的防台规定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压紧压实各级防台责任。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0: 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今天午后进入东海，下午5点位于距离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温州苍南到宁波象山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预计为12到14级。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如何呢？又有哪些特点？浙江之声记者小蔡今天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后，途经海域海温较高，有利于它增强。从卫星云图上看，白海豚结构完整，眼区比较清晰，整体环流较昨天变得更大了，面积有近13个浙江那么大。西侧的云系已经覆盖东海一带，今天我省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已经逐渐增大。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新宇说，从外形来看，白海豚长得和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很像，强度强，环流尺度大，但白海豚对我省的大风影响会比巴威更持久。
3: 由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的慢，所以说10级以上的大风影响会比较的长。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会有60小时以上，沿海地区也会有24小时以上的10级大风。
2: 具体来说，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下午起风力逐渐增强至8到10级，今天夜里至10号增强至10到13级，其中9号白天至10号上午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9到10号最大风力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2级。降雨方面，马新宇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里至10号，温州、台州、宁波等局地要防范特大暴雨。
3: 8号的沿海地区就会有大雨暴雨，局部的大暴雨，9号浙南和沿海地区的话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在台州的东部和宁波的南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等到10号和11号台风能进入我们省以后的话，整个浙西地区也会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的特大暴雨出现。所以总结来说的，白海豚对我们省的整个降水时间会比较的长，而且强度也会比巴威要强一点。
1: 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我省各地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持续做好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上午十点多，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4: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2: 在温州乐清白石街道中前水库，工作人员正对大坝、内外坡、溢洪道、泄洪洞等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起壁机、 阀门及发电机组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来临之前能够万无一失正常运行。中潜水库管理所值班班长梁宇说，
5: 我们提前进行了泄洪啊，腾空库笼，然后你接到暴雨预报后，我们加强巡查频次，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全程呢我们跟踪水情雨情，随时准备处置各类险情。
2: 此外，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长山闸、南抬头闸也开闸进行预排预降。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港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6: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2: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7: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0: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今天温州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8: 哎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根据目前的判断，这次台风对温州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8: 好的，那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夜里到8号，温州市沿海的风力继续增强到10到12级，局部12到14级。那8号起呢，温州将会有大雨暴雨天气。那在海浪风暴潮方面呢，预计是8月8号到10号，温州近岸呢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严重的影响时段是在9号的晚上高潮，风暴潮的最高预警级别是黄色。那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呢，温州市防止决定在今天上午的1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并且呢是同步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另外呢，温州海事局也在今天启动了防台2级应急响应。北洋，
0: 好，级别的调整意味着说我们相关的防御措施也要及时的跟进。那目前据你了解，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8: 好的，那随着温州沿海水域的风力逐渐的增大，为确保辖区的水上交通安全，温州海事部门呢是持续细化实化这个防台的举措，向在港的船舶航经的船舶发送这个台风的预警信息，是达到了1.4万多条，并且呢是开展码头、航道、锚地、桥区等等重点点位的检查。目前呢，温州46个涉水工程已经是全部停工，75艘的施工船舶也已经是全部到达了避水避风的水域。另外呢，暑假正是这个海岛旅游的旺季，温州南极岛、北极岛呢是总共转移了1764人，同时呢，2条航线也已经是全面停航避风了。在渔船方面呢，温州市2416艘的海洋渔船都已经是全部撤离到位，人员也已经是全部上岸，全市应该撤离的养殖人员总共是有440人，也已经是全部撤离上岸了。此外呢，温州还开展了各类的风险隐患的排查，聚焦地质灾害、较流域山洪、在建工地、危旧房、重点场所以及这个暑假旅游等等，清单式的来开展这个排查整治，并且呢前置了救援力量，准备了应急的物资，提前制定了人员梯队转移方案，确保这个避灾安置场所呢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飞扬，
0: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1: 我们来转换视角，一起来关注数贸会的消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1个多月后呢，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的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10: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9: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凌伴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四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零一，实现四足双足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11: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9: 数字医疗馆打造上千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六座公务机、追梦三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图景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12: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0: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90.2%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 Meta、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余杭台的报道。
13: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 90.2% 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14: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13: 实在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实在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实在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 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14: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1: 杭台高铁温榆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今天傍晚五点起车票对外发售。玉环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钟就可以高铁直达，台州市实现线线通铁路。杭台高铁温榆段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铁路部门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流变化，灵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沿线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0: 随着多项免签政策的叠加与通关便利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今年暑期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杭州空港迎来进出境客流高峰，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8000多票，金额超1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多和30%多。数据显示，7月杭州空港进出境航班2500多架次，进出境人员近45万人次。在暑期客流带动下，杭州空港今年前7个月进出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
1: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建设 ，AI 加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的放心，吃的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15: 喝水呀、累了坐这休息呀、原来也没一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活，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9: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0000。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16: 高了差不多有1半吧，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9: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17: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了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9: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18: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19: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呢，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18: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 能够点个放心，吃得安心。
0: 浙江省博物馆在线圆明园特展昨天起实行分时段错峰预约机制，

0: 并增加了核验闸机，增派现场引导人员。优化预约机制之后，现场人流情况如何？还需要排长队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省博物馆浙江馆区。前几天在馆外大排长队的情况已经大为改善，大厅分为上午场和下午场两个等候区，观众依次通过4个闸机口入场观展。不少观众表示，等候的时间比自己想象的短很多，观展体验也不错。
2: 半个小时就可以进去了，比我想象中要顺畅一些。
3: 前天晚上是预约好了吗？9点多到的，哎，都可能应该是在1个小时左右吧，其实也还好，能接受。
1: 昨天开始，展览实行分时段错峰预约机制，全天分为3个参观时段，上午、下午和晚上，观众仅可在所预约时段内核销入场，每日限流10000人次。核验闸机从2个增加到4个，馆方还增派现场引导人员。目前观众基本都能按预约时段顺畅入场，多数人等候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不少观众从外地专程赶来，能亲眼见到百年前流失海外的兽首原件，近距离观察兽首的毛发纹理和历史痕迹。不少观众表示，为此排一会儿队完全值得。来自江西的康先生说，
4: 历史还是比较震撼的，好多知识都可以从这里看得到，因为文物归来的途径还是比较辗转，确实感觉不容易。
1: 来自湖南的赵女士说，
5: 能够有机会看到圆明园兽首的回归，还是蛮震撼、蛮激动的。能有机会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俗话说立秋不是秋，还有半月暑，暑热未退，秋燥又起，这段时间该怎么养生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7: 立秋是夏秋转折点，此时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暑热和秋燥常交织在一起。很多人想着贴秋膘，省中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施一春提醒说，
8: 这个季节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比较弱的，一味去进补呢，反而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影响的，吃东西还是要以清淡为主。
7: 清淡饮食具体该怎么吃？省立同德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中医师卢丹介绍说，
9: 秋菇、石瓜增酸减辛，立秋后西瓜等寒凉瓜果要少吃，避免伤脾阳，可适当吃些酸味的食物，如乌梅、山楂、葡萄来收敛肺气，同时减少葱、姜等辛酸之味。
7: 不少人入秋后会莫名的干咳、喉咙发痒，甚至烦躁不安。针对这些不适，卢丹医生推荐了一个简单动作，可以压手腕的穴位。
9: 每日用拇指指腹轻揉按压太渊穴3到5分钟，左右手交替进行，可助肺气宣发速降，增强肺的呼吸与胃外功能，是秋季养肺的简便良法。
0: 近日在金华义乌，一件小小的雨衣促成了一场温暖的相遇。来听义乌台的报道。
10: 00后小伙张涵回忆说，事发当晚他骑车途经义乌稠州路与城北路交叉口，猝不及防的暴雨将他瞬间淋透。就在他进退两难时，正好在那里开展管网排查和积水巡查的义乌市水务集团排水工作人员主动上前递给他一件雨衣。
11: 我这衣服、裤子、鞋子全部湿了。一个这个义乌排水的一个小哥，他就小碎步跑去他的车里面拿了这样一件雨衣给我。
12: 因为雨下得很大，然后天也黑了，我也没看见他长什么样子，也没来得及问他叫什么名字。
10: 为了感谢这位暖心人，张涵回家后发布短视频，记录下了这场雨夜相助。
11: 义乌这个人文关怀，该说不说，做的是真的好，必须要点个赞。这个义乌排水的一个小哥，他让我在大树下面等他一下。
10: 视频迅速引发全网转发点赞，众多网友自发参与寻找排水小哥的暖心行动。几天后，暖心人身份揭晓，他是义乌市水务集团排水公司一线工作人员娄建强，已经在排水运维岗位工作11年，常年负责城市管网巡查、隐患排查和应急防汛等工作。娄建强说，暴雨当天他正在附近排查隐患点，没想到这次举手之劳被这位00后小伙子记在了心里。
13: 其实张涵同志是第二位没有穿雨衣的路人，还有一位他匆匆忙忙的在我就是去拿雨伞、去拿雨衣的路，就是回到点上的时候绿灯了，对，他就骑走了。
10: 张涵还专程登门向娄建强致谢，并将清洗干净的雨衣归还。
11: 小小的这样的善意都是值得被记录的，值得被发扬光大的。这件雨衣对我来说是这辈子意义最非凡的一件雨衣。
1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6: 中国黄金储备连续21个月增长且增幅扩大，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7.76亿美元，较六月末的34,162.62亿美元增加25.14亿美元。
0: 记者今天从河南公安机关了解到，河南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存在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现查明，7月11号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公安机关已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
6: 今天下午，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2次地震，最高震级4.9级，震源深度6公里。震中附近的高县、巩县地震震感明显，两地正在集中精力排查灾情险情，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0: 今天起到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举办。活动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将举办包括开幕式、百花之夜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并同步开展百花影展、华语青年电影周等活动。
6: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6月8号含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9万亿美元，较六月末减少3.77亿美元，为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外汇储备减少的原因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导致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债券市值下降。
6: 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职。德拉埃斯普雷亚今年6月当选哥伦比亚新一任总统。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陆遥，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

0: 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1: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0: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

0: 东市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 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

0: 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 53.8%， 较上月大幅上升 7.8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 50.9%， 较上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0: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3%， 较上月微降 0.2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8: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7: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9: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0: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11: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12: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0: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12: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1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4: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1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5: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6: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6: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7: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6: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8: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6: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1: 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

0: 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

0: 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高端主变压器勇闯海外市场。市水务公司多措并举，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贺村六月念四，传统虚日烟火气升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通过生产线技改项目，正逐步实现产能品质双提升，高端主变产品远销全球，成为我市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元光电器的跨越式发展，是江山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铿锵足音。连日来，元光电器新厂区内机器轰鸣，汗花飞溅，工人们正在加紧装配，检测一批即将发往卢旺达的产品，4台20000伏安和2台30000伏安的主变压器。它们整齐排列，犹如列队的钢铁巨兽，静待起运，奔赴非洲大陆。这是元光电器深耕高端主变压器市场，加速出海的喜人画面。自去年6月完成整体搬迁，7月正式投产以来，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企业，在短短1年间内，实现了产能与品质的双重跨越。浙江江山元光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良军。
5: 主编这块我们量是变成量化了。我们以前正常一年可能干个110千伏的变压器，干个6到7台，现在我们一个月就能做到8到10台。我们国内也是只有20-30家吧，就500的右转，等于500千伏的右转区间的试验场跟变压器厂房。
6: 眼下，元光电器加快推进年产150台、110千伏及以上中高压变压器，年产3000台非晶合金卷铁芯中高压变压器生产线技改项目，总投资达1.1亿元。2026年4月，项目进入施工和设备安装阶段，目前实现边建设边投产。项目全面建成后，每年将新增250台高端绿色中高压变压器产能，重点聚焦220千伏大容量节能机型。黄良军：
5: 我们为什么现在国内现在都这么卷，就是小变压器厂比较做小变压器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像做主变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550千伏的产品上去之后，就是我们设备上去，我们投入上去，我们的那个竞争优势会更大。
6: 凭着过硬的产品品质和规模化生产优势，元光电器主变产品成功敲开了欧洲、非洲、北美等海外市场大门。黄良军介绍，现在数据中心、云计算项目用电量巨大，对高压主变压器的需求旺盛，这也是企业努力的方向。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今年以来，是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多措并举挖掘供水潜力，一方面广拓水源，稳住山区单村供水基本盘，另一方面强化互联互通，完善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全力筑牢夏日用水安全防线。在宛瑶乡府前村石顶自然村村民祝娟英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正从水龙头汩汩流出。今年年初，祝娟英家正式通上了石顶单村水站的水。过去，一家人的用水全靠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旱季缺水，雨季浑水，用着总不踏实。如今，单村水站净化处理后的水顺着管道直接送进了厨房、卫生间，水压稳了，水质清了，再也不用喂水发愁。村民祝娟英：
7: 现在水很好了，很正常，这个水又干净又清，很好的。
6: 石顶单村水站于今年1月正式投用，日供水能力达30吨，汇集周边村民123人。距水站不远处新修建的蓄水池、深水井也已同步启用，一池一井互为补充。为解决偏远山区供水难题，近年来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积极与各镇村对接，多方摸排选址，挖掘备用水源。2025年，公司新建深水井12座，新增地表水源地3处，并对部分小型供水工程进行巩固提升，提高产能和出水品质。市水务有限公司单村供水运维管理处副主任江志敏：
8: 在此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准备新增5口深水井和4处地表水源，持续优化水源配置。
6: 如果说单村供水解决的是偏远山区有水喝的兜底难题，那么规模化供水的管网延伸，则是迈向喝好水全域目标的关键一步。当前，市水务有限公司坚持能延尽延，优先推进集中规模化管网向农村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城区水厂与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目前，两厂部分供水末梢及地势高处管网已实现互联互通。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8: 上半年，张村乡先锋村、秀峰村共1025户用户已从原张村水站接入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宛瑶乡的福前村接入城区水网管网，大桥镇14个村、新塘边部分村已实现互联互通，青湖街道、全家垄村、长台镇金塘村等村互联互通管网也完成了提升改造。目前正进行通水浅的冲洗工作。
6: 管网通了，水源足了，夏季高峰期的日常运维同样不能松懈。市水务有限公司构建了多维度的日常保障体系， 提前对水厂治水设备、加压泵站及管网阀门进行全面体检与维保，加密水质检测频次，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队伍待命，确保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响应。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伏后，持续的高温天气席卷江山大地，户外热浪逼人，相比于清凉的室内环境，乡村办席的临时后厨却是热气蒸腾的蒸笼战场。灶台一点火，室内温度瞬间飙升，棚内烟火与热浪交织。近日，双塔街道风俗村一场升学宴开席在即，乡村厨师毛小凤带着四名帮工挤在闷热的临时后厨里，紧张有序地忙活起来，全力制作整场宴席的菜品。厨师毛小凤：
1: 数量不固定的，一般你一年大大小小吧，有100多左右的。
0: 入行20多年，他早已习惯了乡厨的奔波忙碌，遇上需要采购食材的宴席，他常常凌晨3、4点就起床赶集市。这场升学宴，他要带领团队一上午完成20道菜品的制作，兼顾凉菜、热菜、汤品，每一步都紧凑有序，只为准时开席。赶到现场后，毛小凤带领帮工投入食材核验、清洗、切配。夏季是乡村厨师从业最艰难的时节，高温闷热，食材易腐，增加了烹饪难度。厨师毛小凤：
1: 这食材一般不好保存吧，反正天气温度高吧，我反正每天都采购。
0: 临近正午，迎来了宴席烹饪最紧张的时刻，两口大灶同时开火，炉火裹挟着热浪和油烟，将狭小的后厨笼罩。毛小凤全程坚守在灶台前，顶着高温不停翻炒焖煮出锅，炉火不断烘烤，她的脸颊被烤得通红，汗水不停滑落，打湿了衣服。即便酷热难耐，体力持续消耗，她也丝毫没有分心，全程专注把控菜品品质。等到所有菜品全部烹制完毕，她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拿出纸巾擦去满脸汗水。厨师毛小凤：
1: 好的，这得一张吧，帮你就好几个小时，帮锅炒菜也费力气的。一场大宴席吧，我大宴席忙完胳膊都抬不起了。
0: 凭着靠谱的手艺、细致的服务和实在的人品，毛小凤成了周边村民信赖的乡厨。厨师毛小凤：
1: 希望大家吃得满意，天气这热，干活最辛苦，我们也要干下去。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吴伟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2: 那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住宿、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江山台记者周更、郭鲁莹报道。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 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3: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四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4: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八月五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八月九号。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偏东方向约9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
6: 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

0: 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嘞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福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福管呢我的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雨了闯过了决议老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3: 老师同呀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善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5: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梯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4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6: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5: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7: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呢，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5: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8: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 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

0: 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1: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0: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渝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2: 聚焦三农。
0: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3: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0: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4: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5: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2: 乡村采风。
6: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盘活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7: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6: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8: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6: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0。

0: 5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滋味有门槛，不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路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不同朋友们的推荐，其实更多的意义是在于上班或是回家途中那个属于自己的时间里选择的音乐陪伴。心情说，我个人觉得感觉最好的是遇见，因为总觉得坐着地铁下一站就能够遇见他，幻想某个人会在下一站出现在自己眼前，虽然每次可能都是失望收尾，但留给自己一个幻想。

没什么不好。布兰说，孙燕姿的所有都是我喜欢的，无论是在地铁还是公交站，或者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果断选择她的遇见。歌里说，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0: 我不止一次听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过，说在地铁当中，陌生人之间有时候的一眼交汇，就有一眼瞬间的美妙感，那都是在陌生人之间才有可能发生的故事。空白说，人在感情的道路上就好像是在等巴士，迎面驶来一辆车的时候，你还不确定这会是最后一班，你很希望不是，但如果上不去，你又无法预料是否还会有下一班车出现。贝尔说，坐地铁的时候习惯戴耳机，单曲循环，虎口脱险，大概是因为其中的那句歌词说，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然后想要告诉你，在爱你的虎口，我终于脱离了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呆说，电影《怒放》当中有一首主题曲叫做《青春再见》，尤其是坐地上轨道车的时候，常常会听这首歌。音乐的旋律跟列车的声音相乘，简直是太有感觉了，就好像坐上了青春的列车，满脑子都是那首歌的画面。我倒是想起另外的一部电影，叫做《开往春天的地铁》，大概和阿呆说的《青春再见》这首歌，当他在乘坐列车的时候，和列车的声音相衬在一起的那个感受，非常的相似。

0: 商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我们要说说在路上那些包围过你的音乐，无论是上班途中还是归家路上。武商说，我喜欢多幸运，感觉自己遇上一个人不容易，要好好的珍惜，所以坐车的时候不经意总是会想到这些曾经遇见的人，不被堵车困扰，心里却有一刻有温柔升起，祝愿他们一切都好。宝儿说，我喜欢的那首歌是好久不见，在你的城市待了这么久，可是一次都没有跟你遇见过，都希望在下个转角你会出现，哪怕错过也好。诗安说，在回家路上一直单曲循环的是心动，我记得有段时间我和他相隔很远，有一天凌晨电话里他给我唱了这首歌，从此我每天都听好几遍。谢谢王大白曾经给我带来过的快乐。

局外人留言说，我觉得坐公车有的时候就像一趟奇妙的旅程，可以看形形色色的人上下停靠。小花猫说，一个人乘地铁，在一群人中显得那么独立，对我来讲不论听什么歌心境都是一样的。大飞说，坐车的时候我喜欢听许巍的那首《曾经的你》，特别是有风吹来特有感觉。坐地铁的时候我喜欢朴树的《平凡之路》，就觉得自己是正走在那条平凡之路上的人。

在朋友们诸多的留言当中，有一句我要在今天的最后跟你分享，这是外星人的留言。他说，虽然我戴着耳机，但其实我根本就听不见在唱什么。爆炸声、人流的声音、气流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也许我最爱听的是爆炸的声音吧。地铁里的爆炸声还真的是很有特点。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去过伦敦的人大概都会有对一个声音的印象，那是在乘坐地铁的时候会听到一个提示音，叫做 Mind the Gap。 这个声音陪伴在每个人身边，耳熟能详。2016年，这位配音员叫做 Phil Sayer， 他因病去世了。他的妻子在 Facebook 上写了一段话，说他的声音在很多车站都可以听得到，一个最亲爱的丈夫、爸爸、爷爷、兄弟、舅舅和朋友，我们抱歉地通知您，终点站到了。其实 Mind the Gap， 请小心月台空隙，这个声音不是由同一个人来负责录制的。 Phil Sayer 是最新一代配音员，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配音员，他是一个演员，叫做 Oswald Lawrence， 他在2001年去世了。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几乎每天都去地铁站等待一趟一趟的列车来。

是因为在地铁开门的那个刹那，她会听到丈夫的声音。不过在2012年的时候呢，伦敦的公共交通系统突然撤换掉了丈夫的声音，换成了其他的人声，所以这个每天去地铁站的妻子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她后来写了一封信给地铁的主管，说能不能够换回我丈夫的声音，因为只有听到他的声音我才会很安心。后来地铁方面真的采纳了他的请求，2013年他们不仅把他熟悉的丈夫的声音换回来，还特地把这个声音录制成了 CD 寄给了他。这个桥段后来成为著名的广告片当中的段落，温暖了更多人。当你乘坐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你大概不会想到那些你习惯存在的声音，其实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有一个丰富的人生。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台风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江山偏东方向约9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从偏西方向移动，并可能于9号下午至10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北部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

0: 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3: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3: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救命！
3: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7: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特别适合在秋冬交替的时候听的一首歌，来自于顺子的 Dear Friend。 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玉置浩二的 Friend。 两首歌感觉都有那么一些凉意，尤其适合这样的季节。歌词里说，跟夏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的白云依旧无言，像我心里感觉还有增无减。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前面这段的歌词可能略会有些伤感，但是后面这几句歌词就特别有希望了。比如说这一句我很喜欢，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这句歌词它的来由也曾经有幸跟作词者姚谦老师求证过，他说是有一次去替姐姐参加小朋友的一个学校什么活动，作为舅舅坐在台底下，就看着台上的这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但是想起当时孩子还那么短，对，不是那么矮，而是那么短，抱在怀中那个样子，好像一切都是昨天似的，怎么一晃呢，这孩子都到了上中学的年纪。于是就想到这样的歌词，朋友孩子的脸说着生命喜悦。脸居然也是能够说话的，而不单是嘴说话，孩子的脸就可以说着生命的喜悦以及这世间的美好。孩子脸上不管是笑也好哭也好，一切都是最真实的，来自于内心的一种表现。因为孩子脸上是没有戴面具的，而咱们哪怕到这个时候，其实都还戴着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面具。这个面具可能是随着年岁的渐增，你需要接触更多的人，有时候你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你不得不戴上你的面具。但其实有时候对方根本不需要你戴上面具，可能是你完全值得信任的人，你就得去试，试着试着发现，现在可以卸下这个防备了，可以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出现在他婶婶和叔叔的脑海里，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面具给取下来。而这个时候也是如此，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你的都是你最亲最爱的他们，所以建议你把面具取下来，洗一洗，晾一晾，让脸部也做一个深呼吸。这一趴的解说有没有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感觉呢？还说得挺顺的哈。

这首歌来自于蔡琴，叫做《你一定要是个孩子》，出自于《大护法》当中的一首歌曲。《大护法》这个名字用我家乡人四川人的口音来念，应该就是大护法，如果用福建的朋友们的口音来念，就是大护法哈。本来是一个抒情的氛围，怎么瞬间感觉又变得有点像小品的感觉了，现在要开始抒情了哈。我们说孩子，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孩子是一把保护伞？比如说您春节回老家的时候，遇到熊孩子跟您瞎闹的时候，就有可能冒出一个三姑或者六婆或者七大姑或者八大姨跟你说，他还只是个孩子。哦，还是个孩子就可以不讲道理哈，就可以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啊。而你现在可能也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人家还只是个宝宝，然后看一下体重，哦，快200斤的宝宝。那句话里边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这不说明咱们变复杂了，或者咱们变脏了怎么着的哈，只是因为你长大，你需要照顾很多，至少很多人的情绪。比如说有可能你发一条朋友圈，你得想一下这一条适不适合让同事们看到，那一条呢家里看到会不会又担心啊怎么着的，考虑半天，然后就可能哎算算算都别发了，最后朋友圈里就是转了一些吃萝卜对什么什么好，喝什么对什么什么好，无关痛痒的一些东西了。有可能白天的生活当中你需要考虑很多很多的因素，而这个时候你可以像是一个孩子一样的适度的撒泼打滚都没事儿的，你可以在音乐当中在老歌当中放松一下自己，甚至于晃挥一下自己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反正我也看不到你。谢谢你在跟我听歌，我叫李志，他叫 Josh Groban， 这首歌叫 To Where You Are。

在跟你一块儿听这歌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尤其是各位少女们可能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那个人叫独命俊喜，还记得吗？想问一下各位少女们，现在提到这个名字有没有一种提到前夫的感觉呢？当时人家最红的时候，一个的号称是人家太太，现在哼就叫人家牛夫人了哈。因为在剧中不是就是每次女主遇到危险的时候，男主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瞬间转移的出现，然后把时间定住救了女主，女主反应过来之后就是，诶，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再一次夜观天花板，发现到这个时候可能你听节目才开始进入状态，但是我要特别扫兴的跟你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个节目还不错的话，欢迎把它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的宝宝、贝贝、猫猫、狗狗、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都来这儿听一听、说一说，因为我坚信这儿是一个可以让你真正放松的地方。刚才两首歌曲都是大气恢宏的感觉，而最后一首歌也是非常大气的，来自于神秘园 Secret Garden You Raise Me Up。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唱念作答，
4: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当时的太史令在各国都是重臣，有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两大优势，一是编修国史，可以史为鉴，劝谏国君；二是掌天文星象，可代天传言，劝谏国君。敬畏祖先，敬畏上天，恰恰是天下发动的根基。一个对祖先足迹与上天机密都了如指掌的太史令，其进言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分量。一言罢了，殿中一阵微妙的肃杀沉默。妙极妙极，孟尝君突然大笑起来。太师乎，我倒是猛然想起，齐国这些年不顺，原是你这败相破国了。这奸塞鹰隼，喉不寒声，一副孤寒萧瑟，整日老鸭般呱呱聒噪，岂能不破相败国？诸位说说，如此之人该当何罪？
1: 孟尝君，你岂有此理？
0: 燕护本斯文老名士，面对这尖酸刻薄的细节，又羞又恼，一时大窘，浑身颤抖的说不出话来。
1: 孟尝君大辱斯文，成何体统？该当治罪。
0: 陈丁嘶声高喊起来，石元老一片呼应，成何体统？该当何罪？喊成了一片。孟尝君哈哈大笑，斯文，你等还晓得斯文？整个一通狗屁，臭不可闻，破相败国。
1: 我王明察，如此大臣成何体统啊？
0: 石元老一片声的叩头嘶喊起来。齐宣王不耐之极，啪的一声排书案，术士之言枉为大臣，若再无话说，本王退朝。这一下发作，大出老臣们预料，一时冷争，后悔与孟尝君纠缠了。
1: 我王荣炳，
0: 一个苍老的声音缓慢地回荡开来，这次却是另一个颇具神性的人物开口了。他是太庙令陈深。太庙是王室供奉祖先的神圣庙宇，太庙令便是掌管太庙祭祀的大臣。通常但有大事，国君都要到太庙祭祖，一则请求祖先庇护，二则在祖宗面前占卜吉凶。因了这两个特殊用场，太庙令成了巫师与卦师的化身，分量与太史令不相上下。这陈深与陈丁一样，都是王族远支，但他有一处为别人所不及，是石元老中唯一的在职大臣，也就是还没有退隐。陈深似乎很茫然，谁也没有看，声音很是稳当实在。
1: 我王以田文为上将军，此乃实察也。
0: 田文本是晋国君庶子，生性顽固奢华，蒙先王重用，力敌封君，却从来不悟巾帼之道。此人大养门客，几达3000余，封。

0: 司兵已有万人之众，更令人咋舌者，田文在封地烧毁全部利农债券，收买民心，竟敢公然称为狡兔三窟。此等人物一旦卧兵，臣恐做大为患，成伟大不掉之事。其实我王何以自处乎？随着元老们的奏对，齐宣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陈深刚刚说完，他便拍案怒道：尔等元老如此捕风捉影，当殿刘波蛊惑至此，算得国事对策吗？本王不听也罢，尔等下殿去。
1: 我王诧异，
0: 陈定高声抗辩道：
1: 原是我王许臣等进言，更逼臣等将密事公开，既已言明，我王便当批驳有道，何能不了了之？
0: 其余元老们也抖动血书同声附和：
1: 老将军所言极是，我王不能不了了之。
0: 那一片苍老的头颅一齐叩地咚咚，没有一个人起来。齐宣王是一下子愣怔了，这才真正意识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的多。这些元老们显然有备而来，大有以死剑威胁他就范的意味。骤然之间，齐宣王竟不知如何应对了。孟尝君面色铁青，碍着方才弹劾他的恶言，他只有等齐宣王命令行事。齐宣王一愣怔，急切间也不知如何扭转这个僵持局面了。臣齐我王，请准苏秦与元老们辩驳国事。苏秦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好。齐宣王立即拍案：丞相尽管博难，本王洗耳恭听。敢问陈丁老将军，所谓三辩破国，出自何典？亦或何人杜撰？苏秦开口了：
1: 这与你何干？只需站得大道公理便是。
2: 陈丁满脸涨红。
0: 苏秦哈哈大笑：只可惜也，全然信口雌黄。瞬息之间，驰骋六国朝堂的名士气度在苏秦身上又神奇地复活了。他在元老们面前悠闲地踱着步子，目光却始终盯在陈丁的脸上。顺势而动，应势而兴，此乃三千年来邦国兴亡之大道。五帝不同道，三王不同法。舜变尧，禹变舜，商汤变夏桀，周武变殷纣，平王变西周，三家分晋变春秋，李悝新法变战国，商鞅新法变强弱，亘古三千年，一个变字囊括了天下风云。善变者强，不变者亡，岂有他哉？战国以来，魏国两代巨变而成霸主，魏惠王没有第三变而一落千丈。秦国两次小变，初步得函谷关一步，孝公与商鞅第三次大变而成天下第一强。所谓三变破国，可曾在一个国家应验？见元老们喘息一片，目光却显然不服，苏秦口气一转道：再说齐国，太公田和之变在国体，先君齐威王之变在吏治，既非法度完备，更未触及根本。根本何在？在于田制、封地、吏农、政体四大政界。我王第三变，正是要真正彻底的像秦国那样变法。这第三变，恰恰是齐国强大之根本，是齐国统一天下之起点。否则，只有任秦国欺辱而不能战胜。诸位倒是说说，究竟是三变强国，还是三变破国？元老们瞠目结舌，无一人说话。孟尝君冷笑道：我看这三变破国改为三变破贵才妥当，不怕丢失封地，你等胡乱聒噪个鸟。

0: 最后竟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孟尝君无礼。”太史令晏护突然喊了一声：“纵然变法，也不能用外臣。”荒唐荒唐，孟尝君呵呵笑道：“敢问太史令，先祖晏平仲祖居何处啊？”“
1: 祖上来地已无，孟尝君岂能不知？”“
0: 我知，你不知啊。那时的夷吾是齐国吗？若非齐国，先祖晏平仲不也是外臣？我田氏原是陈国人，岂不也是外臣？还有你陈丁，不也是外臣？说说，在座者谁个不是外臣？岂都是外臣？你在这里猖狂个鸟！”孟尝君又狠狠骂了一句：“
1: 天文无礼啊。”
0: 晏护嘶喊一声，再接不上话来。陈丁突然嘶声哭喊：“
2: 天文言行粗蛮，狼子野心，我王万不可重用。”
0: 一声大喊，殿中竟出奇地静了下来。元老们惊愕的是陈丁乱了章法，一时不知如何跟进。按照邹忌的谋划，只可全力猛攻苏秦，对孟尝君只能是点到即止。孟尝君毕竟是王族近支，且此人手握重兵，生性粗豪刚猛，若一时激怒便是大祸。然则今日孟尝君携次力杀出，嬉笑怒骂，使元老们颜面无存，却也是邹忌无论如何想不到的。陈丁一时愤激，当众公然对孟尝君正式发难，元老们如何不暗暗惊慌？齐宣王的惊愕在于他猛然意识到老贵族们明显是攻击孟尝君，实则是要将他孤立起来。一身冷汗之际，齐宣王却拿不准是否在此时处置这些元老，毕竟他们在齐国也是树大根深了。孟尝君却是一牵扯到自己，就要看齐王意思，总不能自己出令将这些鸟们拿了，一时也只能沉默。陈老将军当真斯文扫地也。还是苏秦开口了，笑容里充满了蔑视：“大臣风范，弹劾当言之凿凿，岂能以私愤戏弄君臣于朝堂？言行粗蛮，便是狼子野心。你陈丁也做过上将军，一身丧服，当殿呐喊，鼻涕眼泪，又何止粗蛮？简直就是公然不守臣道，岂非更是狼子野心了？”苏秦口气一转：“孟尝君身负先王重托，以特使之身奔波合纵抗秦十余年，有权如斯，无权如斯，岂曾伸手讨过封地，要过职权？今我王委孟尝君以上将军重任，孟尝君却将王命兵符交还我王保存，王不出令，上将军不动一兵一卒，更有动人处。孟尝君决意在变法之时，自请交出封地，将悉数门客交于军中，组成猛士之旅，派驻要塞。此等胸襟，耿耿可对日月，何来伟大不掉？何来狼子野心？”苏秦这番话当真令元老们心惊肉跳了。果如苏秦所说，孟尝君交出封地，交出门客，这变法还有谁能阻挡？骤然之间，元老们放声嚎啕起来。齐宣王厌恶地挥挥手：“下去下去，再有此等蛊惑之词，重重治罪。”元老们灰溜溜地出殿了，那三幅血书却被苏秦指派的内侍留了下来。
3: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五，东海之滨雷电声。
0: 元老贵胄们公然发难，促使齐国政局发
3: 发生了急促的变化。齐宣王本来是打算推行一种渐进性的变法，慢慢消磨元老贵族层的愤懑。但在石元老血书丧服闹殿之后，齐宣王感到了一种骑虎难下的难堪。贵胄们已经对变法打出了鸣金收兵的号令，变法大臣也已经与元老们做了面对面的较量，剩下的就看他这个国君如何决断了。若按照原先谋划，按部就班的慢慢来，显示两面丢失人心，既不能满足元老们的要求，也使变法新派失望。若停止变法，罢黜苏秦与孟尝君，则无异于王室接受了贵族的辖制，而且将永远受到旧贵族们的胁迫。演变下去，难保田氏王室不会成为当年的姜氏公室，被人取而代之。齐宣王虽然没有雄才大略，但保住王爷社稷这一点还是不会退让的。那日元老们出宫后，齐宣王心神不定，也没有与苏秦孟尝君再商讨，只将自己在书房关了一日，反复思忖，自觉只有一条路可走。次日掌灯时分，苏秦与孟尝君奉命从密道进宫，君臣三人商议了整整两个时辰。临淄城楼的雕斗打响四更时，苏秦与孟尝君出宫了。临淄城两座最有权力的府邸立即忙碌起来，满府灯火通明，大门快马连出，官署吏员穿梭，如大战在即一般。早晨起来，国人惊讶地发现临淄变了，城门、官室与行人过往的街口都贴上了一幅幅白绢大告示，下面还有小吏看守着给行人读讲。王宫、城门、官署的守军兵将都变成了生面孔，向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为中原人所心目的骑士六街，每个进出口都有了一排长矛大戟的武士。但最令人咋舌的还是每座元老贵胄的府邸都被甲士围了起来，每三步一只长矛闪亮，当真令人心惊。赶早市的国人们全拥到了白绢告示下，听小吏一念，原来是齐国要变法，叫国人百姓们各安其业，勿得听信谣言，若有传播谣言者治重罪。看看并没有增加赋税，也没有紧急征发，人们心中稍安，暗暗长吁一声，又忙活自己的生计去了。于是早市渐渐的又恢复了熙熙攘攘的交易。最热闹的是那片六尺方，这六尺方街道不甚宽阔，却都是高大府邸相连，平日只有车马进出，行人却是寥寥。按照官定名称，这条街叫做玉官街。六尺坊只是市井国人的叫法而已。六尺说的是摇车上的伞盖，大凡六尺伞盖的摇车都是高爵高官，而这条街近州的摇车几乎见不到四五尺的车盖，于是市井间就有了六尺坊这个叫法。这个别称响亮生动，于是众口铄金。玉官街本名竟被临淄人淡忘了。陈丁的府邸在六尺坊的中间地段，他是老军旅，虽然年迈，却是每日四更必起，熟悉完毕便在雄鸡声中练剑品茶。前日入宫铩羽而归，一肚子愤懑，本想立即到田齐渊找邹忌再行谋划，但想想还是按耐住了，去得急了，这个老琴师又要笑他沉不住气了。但更重要的是，陈丁要看看齐王这几天的动静。他料定元老们的血书进谏纵然不能使齐王回心转意，也必定给齐王积了一盆冷水，吓了他一大跳，必定使他冷静思虑，放慢变法的步子，疏远苏秦与孟尝君。 存了这个想头，陈丁倒也没有过分折磨自己，照样四更犁榻练剑品茶。这日早早起来，在淡淡海风中练完了剑，便在池边茅亭下好整以暇地煮起茶来。清晨煮茶，陈丁从来不用仆人，都是自己动手，为的是要煮出当年军营那种粗艳的茶叶味儿。仆人侍女们做得太惊讶，没了那股粗朴的土腥味儿。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天将拂晓，桃壶在红红的木炭下已经滚开了，正要绿茶，陈丁突然听到门外一片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兵卒甲士，至少三个百人队。他忽然起身，长剑一提，大步流星地奔门厅而来，走到廊下。门外车马场正有三个全副长兵的百人队刷刷开来，守门家兵惊慌地在廊下挤成了一堆，七手八脚地要关闭大门。陈丁大喝一声：
1: 住手！
0: 老夫是关门将军吗？家兵们胆气顿生，哗啦啦排列在陈丁身后。陈丁摆了摆手，一个人大步啾啾地来到官兵面前：
1: 来者可有亡命？
0: 带队千夫长亮出手中一支硕大的令箭，高声道：上将军令箭在此，到六尺坊贵州元老，于变法开始三个月内不得离开府邸。陈丁冷笑道：
1: 老夫问你可有亡命？
0: 千夫长仍是大手一晃：上将军令箭在此。陈丁勃然大怒：
1: 老夫目下便去早市，你敢拦吗？
0: 说罢大步向车马场外走去，廊下家兵呼啸一声立即跟了上来。千夫长令箭一劈，长兵拦阻，但有一人抢路，力杀无赦。
1: 嗨！
0: 三百长兵甲士齐齐地吼了一声，咔咔咔分为三个小方阵，堵住了车马场出口，将陈丁与家兵遥遥围在中间。陈丁一看那毛戈森森的气势，便知这是齐军最精锐的骑击步兵，自己的家兵根本不是对手。
1: 天文四风大臣府邸，狼子野心！
0: 陈丁突然高声呐喊，苍老的声音在六尺坊嗡嗡回荡，喊声方落，左右府邸也传来阵阵喧哗吵闹，太史令晏护悠长嘶哑的哭喊声也随风飘了过来：
2: 死刑不轨，上天不容呐！
0: 片刻之间，偌大六尺坊哭喊成了一片，街中赶早的士人好奇地围了过来。不到半个时辰，六尺坊的街巷与各府邸的车马场便被行人塞得满当当了。一看这阵势，能人们顿时恍然，那些告示与所有令人惊讶的骤然变化，其实都是对着这些权势贵胄来的。一旦开窍，国人们立即在窃窃私语中轻松起来。是啊，变法原本是老百姓盼望的好事，他们能得到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丢掉的却只是些鸡毛蒜皮般的东西。只有那些危乎高哉的贵胄们才是变法的受害者，他们要丢失封地，丢失财富，丢失世袭高爵，丢失私家军兵，丢失无数令人难以割舍的独有享受，他们自然是要哭要喊的了。看他们的家兵都气势汹汹的一大片，要不是上将军派兵镇住他们，他们还不要杀了变法丞相，守住自己眼看就要失去的那些宝贝物事。贵胄们哭着喊着骂着，围观的士人们笑着品着指点着，时不时又故作惊讶的尖叫：
3: 哟，大人吐血了，快看，夫人晕倒了，哟，那小公子也哭了，啊，那是怕长大了没得好吃好喝。
0: 如此三日，林子国人也就淡了，再也没有人来凑热闹了，于是六尺坊又恢复了一片清冷。这清冷与寻常时日的清冷不同，寻常时日六尺坊透着一种尊贵的幽静，绿树浓荫，行人寥寥，偶有司马高车临临驶过，长街石板更添了几分天国韵味。可如今一片肃杀，长风过巷，但闻军兵沉重的脚步，车马封存，行人绝迹， 偶有深深庭院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夜半哭声。疏忽之间，六尺法成了一片尊贵而又凄凉的坟墓。这时，苏秦带着一班精干吏员与一千精锐骑士出了临淄。君臣议定的方略是，孟尝君提兵镇守临淄，苏秦带亡命国术清理封地，之后再颁行新法令。这是苏秦根据齐国的实际国情提出的一个谋略，称之为颠倒变法，就是说不是先行颁布新法，在全国推行中消除阻力，而是先行清除阻力，再颁布推行新法。苏秦的立论只在一点，齐国未行变法，旧势力便先行跳出，若搁置不顾而一味变法，朝野将会动荡不安，最终变法也可能完全失败。为今之计，只有颠倒次序，一举清除阻力，而后新法颁行，事半功倍，可加速完成。一番磋商，齐宣王拍案定夺，苏秦、孟尝君立即分头动手。齐国贵族的封地有36家，其中14家是当年姜氏、公氏的贵族，其余22家都是田氏夺齐后的新贵族。老14家原本是安抚性的封赏，封地大者30余里，小者则只有5-6里而已，且明令不准在封地成兵，所以不足为患。新贵族封地却大不一样，大者200余里，最小者也有30里上下。但新老封地最大的不同还是权力的不同。新封地领主的权力分作3等，第一等是全权封地，治民权、赋税权、成兵权全部都有，等于一个国中之国小诸侯。第二等是两权封地，即治民权与赋税权。第三等是一权封地，即只有赋税权，等于是拥有了一个永久的财富源泉。第一封地事实上只有孟尝君一个家族，由于孟尝君的父亲晋郭君是齐威王的胞弟，晚年又是齐威王的开府丞相，这片全权封地在齐国贵族中也无可争议。孟尝君承袭嫡位，自然成了封地领主，元老们微词多多，密请齐宣王削小孟尝君封地与权力。齐宣王即位之初也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但经过合纵曲折，终觉得孟尝君不是野心勃勃之臣，终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此次变法，孟尝君自请交出封地，齐宣王内心极是高兴，但反复权衡后，齐宣王对苏秦交代，给孟尝君保留30里一权封地，以示褒奖功臣。苏秦想得清楚，清理

0: 封地，无需从孟尝君入手。孟尝君的封地在蒙山以西的薛邑，原本是薛国的一部分。齐国夺得这片土地后，叫了薛邑。当时的齐国尚没有实行严格的郡县制，邑县城并存，相互没有统辖，除了境内封地，都归王室管辖。薛邑大约有300多里地面，大半都是孟尝君封地。薛邑人将孟尝君封地叫做孟邑，将薛邑叫做小半薛。为了治理方便，孟尝君在封地中心地带修筑了一座城堡，人呼孟尝堡。堡内有部族民众数千人，加上吏员、家兵、工匠与些许商贾，也是个万人出头的大堡子小城池。苏秦人马赶到时，孟尝君的总管家臣冯欢与封邑令已经率领封地全部吏员30余人在堡外石亭迎接。无需多说，冯欢等便将苏秦迎进了城堡府署。苏秦的随行干员刚刚坐定，封邑令领着一班吏员鱼贯而入，一捆捆竹简落满了一张张书案，民户、仓廪、赋税、兵员、吏员、田亩等账册清清楚楚地分类列开。一时查验完毕，苏秦当即给3000家兵发了一支令箭，着其就近开往薛邑驻扎，又封了仓廪府库，交接要害，便大体告捷。冯欢，我听过狡兔三窟这句话，第三窟在何处？苏秦将冯欢叫到了一边。原是冯欢戏言，便在泗水北岸30里河谷，很穷，离堡子不远。冯欢笑了，齐王特许孟尝君保留封地30里，还有这座孟尝堡，你看定在何处妥当？苏秦静静地看着冯欢，脸上只有一副淡淡的微笑。临行前，苏秦问过孟尝君，孟尝君只是笑道：丞相但以公事论处便了，何须难我？苏秦心中有数，也没有再问。他知道此事冯欢必然有底，冯欢的意思也必然是孟尝君的意思。冯欢却道：丞相奉王命遍访，在下不敢私请。苏秦笑道：既不敢私请，我看就泗水河谷30里，穷地方好说了。遵命。冯欢高声领命，眼中顿时大放光彩。冯欢，我留下2个书吏给你，旬日之内能将该运的物事运到临淄国库吗？定无差错。冯欢慨然答应，还低声补了一句：这也是孟尝君的大事，在下岂敢有误。苏秦人马当晚在孟尝堡歇息，次日黎明时分，马队疾驰北上，绕到临淄西北，径直向天气渊肥之去了。苏秦知道，将要面对的城侯邹忌才是一块真正难啃的骨头。天气渊依旧是那样的宁静娇媚，茫茫苇草圈着一汪明净大水，大水之外是棋盘般的绿野沃土，是两座苍翠欲滴的清峰。山下水畔树林中的那片红墙绿瓦的大庄园，是这沃野明净之上的一颗珍珠，美得人心醉。如此可人的山水田园，即是鼓掌之间的一个美女，永远都会百般柔顺，任她品咂赏玩。可邹忌今日登上牛车远望，却第一次觉得他扑朔迷离了，看不透了。邹忌隐隐地觉得这片娇媚丰饶的土地就要离他而去了，森森的冰凉正在一天一天地向他逼近着。实在预料不到自己精心谋划的破俗三策如何竟成了火上浇油，非但没有将苏秦整倒，反而使齐王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竟迅雷不及掩耳地动了手。 一干元老统统被关在了六尺坊禁地，天齐渊周围的山口也突然有了军营，疏忽之间，元老士卒统统成了阶下囚，只能任人宰割了。只是邹忌一下子还想不来，苏秦这变法要如何动手？按战国变法的寻常规矩，总是要先行颁布一笔法令，而后逐次推行。若照这个章法，轮到收缴封地，快慢也就是一年多的时光，那就是说自己坐拥这片仙境的日子马上就要完结了。一年半之后，自己难道又要做一个老琴师了？突然身后传来家老一样的声音，成侯，你听。邹忌一怔，已经从纷乱的思绪中摆脱出来，听得一片隆隆声随着山峰飘了过来，虽然是隐隐约约，但却是连绵不绝，越来越清晰。马队，没错，是马队。邹忌淡淡地笑了，他确信自己这双能在风雨中分辨千百种声音的耳朵不会出错。马队，家老目光闪烁，既非狩猎时节，也非边城要塞，马队来天齐渊何干？想不出。邹忌一笑，你先回庄，也许是刘赤坊又开禁了。
1: 老朽愚见，总觉有些蹊跷。
0: 家老道，我先走一步，成侯莫耽搁久了。邹忌笑道，弹奏一曲，我自下山。说罢进了山顶那座清幽古朴的琴亭。琴声淡起，邹忌平静了下来。家老对亭外两个仆人低声叮嘱了几句，匆匆走了。身后琴声叮咚，彷徨郁闷，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但却没有大难临头该当有的那种警觉。白发苍苍的家老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一曲未了，山下战马嘶鸣，似乎已在天城庄外。邹忌一惊，马上收琴起身，刚走出琴亭，家老已经派山下武士前来急报，临淄骑兵已到庄前，请成侯稍待下山。邹忌知道家老要探明虚实后再叫他出面，又回到琴亭坐了下来，琴却是再也弹不下去了。大约半个时辰后，家老派人来报，苏秦带领兵马力援前来清剿封地，似乎并无问罪恶意，请成侯下山应对。邹忌惊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想在一年之中从容安排后事，就是交了封地也不至于无处存身，谁能料到收缴封地如此之快，真是迅雷不及掩耳，却叫他如何下场？想想也是无奈，只有下山见机行事了。短短的一节山路，邹忌走得大汗淋漓，骤然之间一种暮年的悲凉涌上心头，他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到的庄外，一千铁甲骑士在车马场排成了一个整齐的方阵，一般吏员肃立廊下，高官红袍的苏秦在廊下悠然踱步，家老站在那里笑脸陪着。邹忌心下又一惊，这苏秦连正厅吃茶的礼遇都不受，看来凶多吉少了。虽然内心忐忑，邹忌毕竟做了几十年丞相，官场即是老道，一进大门满面春风的遥遥一拱手，阔别久矣，完君别来无恙，语气亲切的老友一般。成侯童颜鹤发，更见风采也。苏秦打量着这位当初也曾一起畅谈合纵的齐国美男子，笑脸一拱，今日唐突，成侯见谅。如此说来，武安君是国事公干，苏秦奉王命收缴封地，敢不尽心？说着将手中一束带有封套的竹简递给了邹忌。此乃齐邦书， 请陈侯过目。

敢问武安君如何收脚法？邹忌并没有打开竹简。依法收缴孟尝君封地为成立，保留成侯封地五里，其余财货仓廪民户家兵等一应即时清缴。与丁上有五里封地，便知不是赶尽杀绝，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邹忌一挥手道：敢请武安君入厅就坐，老夫立即清缴。进得正厅，邹忌吩咐上茶之后，命令家老立即在庭院中摆出十几张大案，安顿相府吏员列坐。片刻之间，封邑令带着一干家臣抬来几案账目，开始了紧张的查核接收。邹忌只陪着苏秦饮茶叙谈，苏秦也明白邹忌是文臣封侯，封地没有不足加兵，清剿要简单容易得多，便也不去督查，从容地与邹忌品茶说话。邹忌说自己当年便想在齐国变法，谁料老氏族坚持反对，自己势孤力单，只好作罢。如今苏秦能大刀阔斧地变法，当真齐国福气。邹忌虽然在野，也愿意全力相助。苏秦一时难辨真假，只静静地听着，偶尔附和一二。毕竟邹忌也是齐国名臣元老，果能支持变法，何尝不是好事。末了邹忌笑问：敢问武安君五里之封，老夫可否择地而居？苏秦笑道：正好想要一片肥美良田，颐养天年了。不敢。邹忌正色道：天齐渊州也良田，自当由官府耕耘，增加府库为上，老夫所愿者两座牛山而已，残念余生依山傍水隐居而已。两座山头，五田耕耘，成侯生计如何着落？苏秦倒是有些担心。邹忌笑道：老夫略通医道，牛山有数十家药农，开作制药坊了，不增封户，不占良田，唯给老夫一片习习古风，可否？成侯有此襟怀，自当成全。苏秦有些感动了，高声道：来人，成侯五里封地，从天齐渊变为牛山两封。于是相府主书拿进封邑图，苏秦在上面圈定了牛山两封，又在王书后附了一行字：成侯竭虑自请，丞相苏秦变通，五里封地变为牛山，又盖上了随身铜印，此事便算定准了。邹忌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设了小宴为苏秦洗尘。苏秦见也只是一盘山菜，一盆牛山野枣，酒也是寻常的临淄米酒，若要拒绝反而显得矫情做作，也就与邹忌对饮了几碗，说了许多的闲话。天便渐渐黑了下来。邹忌不是孟尝君，苏秦须得亲自守在封地监交清楚，一日自是完结不了。眼见天色黑了，邹忌吩咐家老准备，请苏秦晚上住在自己的水榭别院。苏秦坚持谢绝，陪着吏员们忙碌到三更，回到庄外大帐去住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红雪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0: 主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四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2: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1: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3: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呢，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里来的。
1: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4: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刚劲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

0: 亲。
1: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0: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渝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唐岭二村一都江村获得三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2: 聚焦三农。
0: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719.9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3: 今年我整个种的浙枣226是115亩，审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0: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4: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5: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6: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2: 乡村采风。
6: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

0: 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弹簧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1: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0: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2: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0: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 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

0: 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3: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2: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2: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2: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8: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2: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我们要

0: 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

0: 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3: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3: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3: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3: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19: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0: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0: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13: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4: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13: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4: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13: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3: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

0: 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中到大雨，27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检查督导调度各部门各系统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高度警觉，主动作为，落实落细防御台风白海豚各项工作。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我省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三级。
2: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聚集区、 AI 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守护群众外卖饮食安全。
1: 杭州直达海边有了新选择，杭台高铁温榆段今天开通。
2: 国内外新闻。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30万亿元。
2: 伊朗官员说，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经明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在检查督导调度各部门各系统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当前我省防御台风白海豚到了关键阶段，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等工作要求贯穿防汛防台全过程各方面，高度警觉，主动作为，做好最充分准备，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坚决筑牢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安全屏障。在省电力公司，王浩听取电力防汛防台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总结运用好防御台风行之有效的做法，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准备，切实做到隐患复盘改到位，重点用户保到位，应急前置先到位，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处置，最快速度恢复。当前正处于迎峰度夏的关键时期，全省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要千方百计做好电力供给和运行调度工作，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全力保障居民、企业和社会用电需求。在视频连线省气象局、省海洋经济厅、浙江海事局、省水利厅时，王浩强调，要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安排，狠抓工作落实，形成工作合力，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要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特别是加强暴雨、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进一步提高预报及时性、精准度。要严格落实好各项海上管控措施，做到全员全域海上人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绝对安全。要抓住台风到来前的窗口期，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制定河湖库调控预案，全面落实好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切实筑牢安全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检查督导，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调研企业创新发展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的重要讲话，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主责主业，坚持创新引领，激发动力活力，不断做优做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强劲动力。 王浩先后来到地位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浙江希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这两家企业都是各自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王浩对企业扎根浙江、坚守主业、做强实业给予肯定，希望企业积极投身到创新浙江建设中来，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高校加平台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和四提一平。

0: 刘飞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会商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台工作进行再会商。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家防总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聚焦重点，全方位落实落细各项防台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仗。刘杰指出，要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切实把防御台风白海豚作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严肃工作纪律，压实包保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全面紧起来、沉下去，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要把人员转移作为重中之重，倒排时间加快节奏，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聚焦防强风、防强降雨、防地质灾害，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流域，持续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突出抓好山体滑坡、泥石流、小流域山洪、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做到无漏洞、无死角、无盲区。要细化完善工作预案，加密预报预警频次，动态调整响应等级，梯次有序实施相应举措，推动各项防范应对工作有章可循、井然有序。要扎实做好群众动员工作，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力度，高频次滚动发布权威预警信息、避险提示，让社会面真正紧张起来、行动起来，齐心协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徐文光、姚高原、何中伟出席会议，会上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分别汇报台风防御应对有关准备工作情况。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0: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昨天午后进入东海，到今天早晨六点，白海豚在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风力为13到14级，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如何？有哪些特点？浙江之声气象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3: 台风白海豚昨天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后，途经海域海温较高，有利于它增强。从卫星云图上看，白海豚结构完整，眼区比较清晰，整体环流变得更大了，面积有近13个浙江那么大。昨天开始，我省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的风力已经逐渐增大。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马新宇说，从外形来看，白海豚长得和此前登陆我省的巴威很像，强度强，环流尺度大，但白海豚对我省的大风影响会比巴威更持久。
4: 由于白海豚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的慢，所以说10级以上的大风影响会比较的长，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会有60小时以上，沿海地区也会有24小时以上的10级大风。
3: 具体来说，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到10号风力会逐渐增强至10到13级，其中9号白天到10号上午局部13到16级，内陆地区9到10号最大风力8到10级，高山区和江河湖面局部11到12级。降雨方面，马新宇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8号夜里至10号温州、台州、宁波等的局地，要防范特大暴雨。
4: 八号的沿海地区就会有大雨、暴雨，局部的大暴雨。九号浙南和沿海地区的话，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特别是在台州的东部和宁波的南部，局部还会有特大暴雨。等到10号和11号台风等进入我们省以后的话，整个浙西地区也会部分有暴雨到大暴雨，个别的特大暴雨出现。所以总结来说的，白海豚对我们省的整个降水时间会比较的长，而且强度也会比巴威要强一点。

0: 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我省各地加强地质山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持续做好防台工作。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 上午10点多，位于台州黄岩永宁江下游的永宁江闸开闸放水，抢在台风来临之前提前降低永宁江水位，防止内涝。工作人员王金成说，
2: 24小时观测水位、水情、雨量的变化，根据永宁江闸和潮水的位置及时开关闸，控制闸门的高度，确保永宁江水位控制在一个安全水位。
1: 在温州乐清白石街道中前水库，工作人员正对大坝、内外坡、溢洪道、泄洪洞等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启闭机、阀门及发电机组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来临之前能够万无一失正常运行。中前水库管理所值班班长梁宇说，
3: 我们提前进行了泄洪啊，腾空库容，然后你接到暴雨预报后，我们加强巡查频次，24小时全天候值班值守，全程呢我们跟踪水情雨情，随时准备处置各类险情。
1: 此外，嘉兴市杭嘉湖南排工程长山闸、南抬头闸也开闸进行预排预降。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目前全省江河站都在警戒水位以下，全省各大中型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大中型水库当前蓄水总量250多亿方，蓄水率为78%，较同期偏少6亿方。各地还针对山洪灾害、涉水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风险排查。在台州玉环青港镇台山村，巡查人员仔细巡查地质灾害风险点，查看边坡情况，并逐户走访周边群众，劝导涉险群众尽快转移。当地乡镇干部谢立强说，
4: 本次防台我们会调度机关干部、村干部、公安等多方力量，及时将涉险群众转移至避灾安置场所。
1: 在衢州衢江区各乡镇避灾安置点都已准备就绪，霞川镇集中避灾安置点里配备食堂，确保转移群众能随时吃上热饭，喝上干净水。霞川镇宣传委员吴康平说，
5: 我们的生活物资包箱里面呢，我们有配备了脸盆啊、水杯啊，还有全套的洗漱用品、床上用品的这个枕头、夏凉被啊等等一系列。
6: 浙江海事局于昨天早上8点启动沿海二级防台应急响应，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根据杭州机场运行指挥中心的预测，台风白海豚将在登陆后对机场运行产生较大影响。明天下午开始，外围天气可能逐步影响航班的运行，部分航班可能取消或延误。本次台风主要影响华南及东海沿海方向的进出港航班，广大旅客出门前及时关注航班动态，如有疑问可拨打承运航司电话或拨打机场客服热线0571-96299。
0: 记者昨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计划对9到10号的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9到11号衢宁铁路、永金铁路，9到12号金千铁路，9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均不收取退票费。
6: 昨天早上8点，宁波沿海启动二级防台应急响应，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所有大型集装箱船舶全部安全撤离。昨天下午1点，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超大型集装箱船中远荷兰轮紧张有序地驶离码头，这是二级防台启动之后最后一艘从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撤离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在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所有在港超大型船舶和大型集装箱船按照一船一侧方案分批有序撤离港区。昨天下午5点前，宁波舟山港所有集装箱船全部离泊，转移至锚地避风。
7: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

0: 广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一个多月后将在杭州开幕。17万平米的超大展馆里，全球顶流巨头扎堆，多款世界顶尖黑科技将首发首秀，海内外客商和杭州市民将共享这场数字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目前已有85个国家近万名海外客商提前报名，一批海外采购订单呢已提前锁定 AI 赛道。省国际经济博览中心数字贸易部部长陈依然说，
4: 像亚马逊、谷歌科技巨头今年将首次集结，西门子、阿斯利康、特斯拉等世界500强企业都是连续多年的参展，国内数字巨头与科创高地将齐聚杭城，比如捷跳动、中兴通讯、浙江实验室、西湖大学等都将首次集结。同时呢，我们首创了 token 专区，探索算力出海的新路径。
3: 一大批行业重磅产品将在数贸会上集中全球首秀，林半科技二代 AI 眼镜全新迭代首发， DV2 一口气推出了4大太空领域首发成果，千星智能体组网、月球火星深空探测项目实景展示太空算力，原子矩阵亮出全球首台可商用大规模中性量子整机，宇树带来量产载人变形机甲基地01，实现四轴双轴模式自由切换，钉钉推出全球首个企业级 AI 原生办公平台，理想 i9 全尺寸纯电旗舰 SUV 也同步亮相。展会多场重磅活动里，国际高层对话、重磅成果发布贯穿全程，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等多份全球权威报告杭州首发。六大特色展馆加创新融合馆各有独家王牌，覆盖了低空、医疗、电商、文娱等赛道，逛展全程新鲜感拉满。丝路电商展区打造20国全球好物集市，集中展出 AI 跨境智能体矩阵、 AI 一键写文案、智能结算、海外投放全流程现场实操， Rocket、 花西子等国货品牌与日韩欧美特色消费品同台展销，现场可扫码下单，一站式退税。展区相关工作人员说，
5: 观众来了丝路电商展区就别想空手而归了，前沿 AI 科技新品沉浸式的体验，现场会开放 AI 智能眼镜、多功能智能手环、戒指这些和体验性的穿戴设备。第二点，观众就可以一日逛遍丝路多国，直接可以选购全球的当地好物。
3: 数字医疗馆打造1000平米的脑机接口专属展区，国内低成本脑机设备实现意念写字康复场景落地，美敦力、阿斯利康等国际药企携 AI 诊疗方案参展。数字出行展区多款载人低空飞机、蓝色向量6座公务机、追梦3吨混动载人机型实景静态展示，低空出行未来途径直观呈现。杭州市商务局自贸协调指挥处副处长于坚说，
6: 截至目前啊，已经有来自全球85个国家地区的9125名海外客商参会报名啊，预计国际客商总数将会突破1.2万名。目前已预筹来自全球54个国家地区的采购订单9亿美元，其中 AI 类占比突破了53%。
7: 近日，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公布最新榜单，来自杭州余杭的 AI 企业实在智能，凭借自主研发的实在 Agent 以 90.2% 的成功率一举登顶全球总榜，超越 Meta、 OpenAI 等国际巨头，创下该基准自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和余杭台的报道。
8: 杭州余杭区实在智能研发中心内，工程师对着电脑输入指令，帮我整理一下最近智能体行业的市场动态。屏幕上的 AI 随即自动打开浏览器，跳转网站，抓取信息。几分钟后，一份结构清晰的 Excel 报表出现在桌面上。这便是刚刚以 90.2% 的成功率登顶全球 OS World 榜单的实在 Agent。基于自研的塔斯大模型，它能像人一样操作电脑，实现一句话完成工作。实在智能创始人兼 CEO 孙林军说，这标志着智能体可以大规模进入商用。
9: 90%意味着从实验室可以到用户的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可以稳定可靠的去解决真实的客户问题，可以真正的在客户工作当中来发挥实际价值。这个应该是

0: 是一个里程碑，可以大范围的进入到商用的状态，整个行业也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局面。
1: 时代 Agent 此次登顶全球榜单，走的是一条与多数不同的技术路线。如果把 AI 智能体比作一个人的话，其他公司把精力主要放在让大脑变得更聪明上，希望大模型自己就能学会操作一切。而时代智能的做法不同，他们不仅给 AI 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更给它配了一套灵活的手和脚。这套手和脚就是他们自研的 Harness 工程调度系统，它负责把大模型的指令一步步转化为鼠标点击、键盘输入、页面跳转等实实在在的操作，把想法变成行动。成立于2018年的时代智能，目前已服务超6000家企业客户，其中90%为世界500强央国企及行业龙头企业，覆盖制造、能源、交通、医药等多个核心行业。公司创始人 CEO 孙林军说，未来要继续锻造实战能力，推动技术真正从实验室得高分到产业线好落地。
0: 我们会在工程优化和一些创新上面继续的去努力，打造更新的这个产品，从人的思维的改变、工作方式的改变、组织之间的协同，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然后我们的产品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上去演进的。
2: 杭台高铁温玉段将会在今天开通运营，昨天傍晚5点起车票对外发售，玉环从不通铁路直接迈入高铁时代。杭州到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台州市实现线线通铁路。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初期，每天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铁路部门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流变化，灵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需要。
3: 随着多项免签政策的叠加与通关便利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今年暑期 China Travel 中国游热度持续攀升。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杭州空港迎来进出境客流高峰，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快速增长。今年前7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000多票，金额超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多和30%多。数据显示，7月杭州空港进出境航班2500多架次，进出境人员近45万人次。在暑期客流的带动下，杭州空港今年前7个月进出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
2: 浙江推出无堂食外卖集聚区建设、AI 非现场监管等多项全国首创的治理举措，让老百姓外卖点得放心，吃得安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4: 在杭州萧山区宁威街道的不南食集聚集区，27家档口整齐排列，共享仓储、密闭门窗、专用取餐口一应俱全。一旁的骑手驿站里，几位外卖小哥正在接水纳凉。外卖小哥陈大哥说，他在这片跑外卖已经5年，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脏乱差的美食城。
5: 喝水呀，累了坐这休息呀，原来也没个风扇，现在能坐这凉快一会儿，那肯定现在好得多了。
4: 针对这片聚集区硬件设施陈旧、后厨环境脏乱、外围秩序混乱、投诉举报频发的情况，今年4月，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和宁威街道联合推动下，这里从重点整治对象变为规范提升样板，商户租住率提高到96%，商户日均营业额超过5万。商户方龙在这做面条外卖生意已经4年，他说改造后租金没变，但是单量明显提升了。
6: 高了差不多有1半吧，
7: 因为顾客从手机上点我们的餐，通过名厨亮灶看我们的制作环境、制作流程，他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没改造之前，你像商户们堆放的东西啊，都是乱七八糟的，很差的。
4: 据了解，浙江创新推出外卖聚集区管理模式，通过疏堵结合的做法，引导分散的无堂食外卖商户向合规聚集区迁移，形成规模化组团管理效应。全省已建成110个聚集区，入驻商户1300多家。曾经小散乱差的无堂食外卖，正加速向集约化、规范化转型。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夜间无法监管，是困扰基层监管的另一难题。这两年，浙江推行 AI 加非现场监管，建立全国首个名厨 AI 垂直大模型，让后厨违规无处藏匿。在萧山区市场监管局行政执法队，萧山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戴岑现场演示了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点开一个实时抓到的后厨人员厨房抽烟画面。戴岑说，
8: 这家他是在那个角落里面，这个烟飘起来，这个给他抓拍到2秒的一个镜头，我们去检查可能未必还能发

0: 现，他看到我们可能就马上掐掉了，但是他这个监控马上给他拍下来了。
1: 省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邵慧群说，在 AI 非现场监管应用系统上，后厨人员在厨房抽烟、赤膊不戴口罩、夜间暑季活动等13项违规画面都被 AI 精准捕捉，自动存档，问题精准推送，整改实时闭环。浙江首创的探索成果目前已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
2: 有 AI 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24小时白天抓拍它的一些后厨卫生状况，以晚上呢抓拍它老鼠的踪迹。
3: 去年以来呢，已经抓拍了9500多例的这些违规的问题了，不合格率我们上线时的21%啊，已经下降到3.85%了。
2: 目标就是让消费者在点外卖的同时，能够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4: 2026年杭州世界遗产能力建设基地系列项目昨天在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启动。杭州拥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两组古城遗址。项目将以杭州世遗之间品牌为载体，通过开展公益专场讲座、精选西湖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集合成册，对遗产开展保护状况评估等，探索世界遗产整体保护、协同管理、开放共享的实施路径，推动三大遗产地在保护理念、管理机制、学术研究、公众传播、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度融合，塑造辨识度鲜明的杭州适宜保护创新实践范式。现场举行了两项战略合作签约，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和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签署校地战略合作协议，助力西湖适宜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5: 当地时间4号，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联合国中国书会联合主办，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倾情呈现的昆曲快闪演出走进联合国总部，精选原创青春昆剧《盛世红妆》中《补求》《兴起》《相知》三折核心段落，以双旦表演为主线，将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跨越。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您的

0: 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高端主变压器勇闯海外市场，市水务公司多措并举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贺村六元念寺传统虚日烟火气升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年来，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通过生产线技改项目，正逐步实现产能品质双提升，高端主变产品远销全球，成为我市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源光电器的跨越式发展，是江山输配电装备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铿锵足音。连日来，源光电器新厂区内机器轰鸣，旱花飞溅，工人们正在加紧装配，检测一批即将发往卢旺达的产品，四台20000伏安和2台30000伏安的主变压器。它们整齐排列，犹如列队的钢铁巨兽，静待起运，奔赴非洲大陆。这是源光电器深耕高端主变压器市场，加速出海的喜人画面。自去年6月完成整体搬迁，7月正式投产以来，这家成立于2006年的企业在短短一年间内实现了产能与品质的双重跨越。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黄良军：
2: 主变这块我们量是变成量化了，我们以前正常一年可能干个110千伏的变压器干个6到7台，现在我们一个月就能做到8到10台。我们国内也是只有20-30家吧，就500的标准，等于500千伏的标准区间的试验桩跟变压器厂房。
1: 眼下，源光电器加快推进年产150台、110千伏及以上中高压变压器，年产3000台非金合金卷铁芯中高压变压器生产线技改项目，总投资达1.1亿元。2026年4月，项目进入施工和设备安装阶段，目前实现边建设边投产。项目全面建成后，每年将新增250台高端绿色中高压变压器产能，重点聚焦220千伏大容量节能机型。黄良军：
2: 我们为什么现在国内现在都这么卷，就是小变压器厂比较做小变压器的企业还是比较多的，像做主变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550千伏的产品上去之后，就是我们设备上去，我们投入上去，我们的那个竞争优势会更大。
1: 凭着过硬的产品品质和规模化生产优势，源光电器主变产品成功敲开了欧洲、非洲、北美等海外市场大门。黄良军介绍，现在数据中心、云计算项目用电量巨大，对高压主变压器的需求旺盛，这也是企业努力的方向。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今年以来，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多措并举挖掘供水潜力，一方面广拓水源，稳住山区单村供水基本盘，另一方面强化互联互通，完善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全力筑牢夏日用水安全防线。在万窑乡府前村石顶自然村村民祝娟英的家中，清澈的自来水正从水龙头汩汩流出。今年年初，祝娟英家正式通上了石顶单村水站的水。过去一家人的用水全靠从山上引来的山泉水，旱季缺水，雨季浑水，用着总不踏实。如今单村水站净化处理后的水顺着管道直接送进了厨房、卫生间，水压稳了，水质清了，再也不用喂水发愁。村民祝娟英：
3: 现在水很好了，很正常，这个水又干净又清，很好的。
1: 石顶单村水站于今年一月正式投用，日供水能力达30吨，汇集周边村民123人。距水站不远处新修建的蓄水池、深水井也已同步启用，一池一井互为补充。为解决偏远山区供水难题，近年来市城投集团水务有限公司积极与各镇村对接，多方摸排选址，挖掘备用水源。2025年公司新建深水井12座，

0: 新增地表水源地三处，并对部分小型供水工程进行巩固提升，提高产能和出水品质。市水务有限公司丹村供水运维管理处副主任江志敏。
1: 在此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准备新增五口深水井和四处地表水水源，持续优化水源配置。
0: 如果说丹村供水解决的是偏远山区有水喝的兜底难题，那么规模化供水的管网延伸则是迈向喝好水全域目标的关键一步。当前市水务有限公司坚持能延尽延，优先推进集中规模化管网向农村延伸，同时积极探索城区水厂与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双循环保障体系。目前两厂部分供水末梢及地势高处管网已实现互联互通。市水务有限公司副经理祝小波。
1: 上半年，张村乡先锋村、秀峰村共1025户用户已从原张村水站接入峡口自来水厂供水管网，往遥乡的福田村接入城区水网管网，灞桥镇14个村、新塘边部分村已实现互联互通，青湖街道、全家垄村、长台镇金塘村等村互联互通管网也完成了提升改造，目前正进行通水浅的冲洗工作。
0: 管网通了，水源足了，夏季高峰期的日常运维同样不能松懈。市水务有限公司构建了多维度的日常保障体系，提前对水厂制水设备、加压泵站及管网阀门进行全面体检与维保，加密水质检测频次，落实24小时应急抢修队伍待命，确保突发故障第一时间响应。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入伏后，持续的高温天气席卷江山大地，户外热浪逼人，相比于清凉的室内环境，乡村办席的临时后厨却是热气蒸腾的蒸笼战场。灶台一点火，室内温度瞬间飙升，棚内烟火与热浪交织。近日双塔街道风族村一场升学宴开席在即，乡村厨师毛小凤带着4名帮工挤在闷热的临时后厨里，紧张有序地忙活起来，全力制作整场宴席的菜品。厨师毛小凤：
2: 数量不固定的，一般你一年大大小小吧，有100多左右的。
0: 入行20多年，他早已习惯了乡厨的奔波忙碌，遇上需要采购食材的宴席，他常常凌晨3、4点就起床赶集市。这场升学宴，他要带领团队一上午完成20道菜品的制作，兼顾凉菜、热菜、汤品，每一步都紧凑有序，只为准时开席。赶到现场后，毛小凤带领帮工投入食材核验、清洗切配。夏季是乡村厨师从业最艰难的时节，高温闷热，食材易腐，增加了烹饪难度。厨师毛小凤：
2: 食材一般不好保存吧，反正天气温度高吧，我反正每天都采购。
0: 临近正午，迎来了宴席烹饪最紧张的时刻，两口大灶同时开火，炉火裹挟着热浪和油烟，将狭小的后厨笼罩。毛小凤全程坚守在灶台前，顶着高温不停翻炒焖煮出锅，炉火不断烘烤，她的脸颊被烤得通红，汗水不停滑落，打湿了衣服。即便酷热难耐，体力持续消耗，她也丝毫没有分心，全程专注把控菜品品质。等到所有菜品全部烹制完毕，她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拿出纸巾擦去满脸汗水。厨师毛小凤：
2: 好的，这得一张吧，帮你就好几个小时，帮锅炒菜也费力气的。一场大宴席吧，我大宴席忙完胳膊都抬不起了。
0: 凭着靠谱的手艺、细致的服务和实在的人品，毛小凤成了周边村民信赖的乡厨。厨师毛小凤：
2: 希望大家吃得满意，天气这热，干活最辛苦，我们也要干下去。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市图书馆副馆长朱浩瀚：
3: 我们的征集范围包括地方史志史料、地方资料、地方人士住宿、历史文献、家族族谱，还有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正式或非正式出版物。我们也希望收集到市民朋友手上的宝贵的图书资料，汇集到我们这个地方文献室，给予其他有需要的市民进行查阅。
0: 江苏台记者周庚、郭鲁莹报道。8月5号，贺村镇一年一度的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正式启幕。六月念寺商品交易会不仅是江山乃至衢州最盛大的民间集市，更是一场承载着乡愁与记忆的夏日狂欢。当晚，370多个摊位沿街铺开，烟火气升腾，汇成了一曲热闹非凡的市井交响乐。走进贺村镇交易会现场，首先扑鼻而来的是各种美食的诱人香气，烤串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糖炒栗子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特色小吃的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再往里走，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手工艺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最热闹的当属游戏娱乐区，套圈、旋转小火车、手工串珠等项目前围满了跃跃欲试的市民。市民黄先生：
4: 第 N 次了，每年都来，其实变化倒是没有很大变化，就是喜欢这种氛围，体验不错的。
0: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六月念寺不仅仅是一次赶集，更是一种习惯，一份情怀。市民吴阳青：在众多摊位中，人气最旺的莫过于套大鹅。白鹅在围栏里踱来踱去，参与者手拿套圈认真瞄准，每一次精准命中都会引来阵阵欢呼。市民周子华：
5: 我们基本上今天主要是过来套大鹅的，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左右，非常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交易会涵盖特色美食、服装服饰、日用百货、休闲娱乐等多个品类，客商除了来自本省各地，还有不少从福建、江西、安徽等周边省份远道而来。琳琅满目的商品满足了不同年龄段消费者的需求。这场承载着记忆的夏日之约从8月5号起幕，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 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0: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